0: 媒体采访时说，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间内负责霍尔木

0: 福斯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1: 巴加埃当天在伊朗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报道没有就60天的免费通行期进行具体解释。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据路透社15号报道，针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政治学家分析称，美伊协议将损害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地位。
4: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agreement is seen as very ba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Israeli public. It will definitely damage Netanyahu's standing as somebody who is extremely skilled in both negotia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and security, because from both perspectives, things are not looking good.
1: 林霍尔德表示，针对目前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无法让以色列公众满意。
4: He will be unable to sell this agreement to the Israeli public. The best that he can hope for is that they fail to reach an agreement and the war restarts to Israel's advantage in 60 days.Or they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even Israelis will consider to be very

0: good, but that's extremely unlikely because even in the best case scenario, Trump's only spoken about a nuclear deal, not one that includes Iran's conventional weapons production of particularly long-range missiles, which can, if there are enough of them, overwhelm Israel's defenses of its civilian population.
1: 此外，林霍尔德还表示，目前以色列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也让内塔尼亚胡深陷困局。
0: In the next 60 day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nd difficult thing will be what goes on the front in Lebanon, because the Iranians want the ceasefire to include Hezbollah, and Israel wants to be free to respond with force to Hezbollah'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Donald Trump is pressuring Israel not to do that, and that would thereby give Iran indirect leverage over Israel.
2: 对于以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نظر من در توافق مثبت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4: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5: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6: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7: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8: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7: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9: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2: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 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未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 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伊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但在相关内容上，美伊双方表述并不一致。这是否会影响协议的正式签署及后续落地？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普遍表示不满，并称对以色列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是否会在协议签署前后进行更大力度的干扰？ 美国又能否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的约束？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7: 那我们看到当下呢，美国和伊朗两国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在表达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部分实际上只是两国在一些政治叙事上的一些设计，因为对于两国来讲的话，都有意来通过各自的政治诠释来彰显是自身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美国希望表达的是，伊朗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了妥协，来开放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是希望展现出来的是美国最终被迫放弃了对于伊朗的打击和限制，而实现了一个伊朗方面的获胜。所以作为美伊两方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来实现自己体面的来退出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事，但是本身来讲的话，并非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本身存在着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歧义，因为这件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只是一个约束力或者说是法律效率较低的一个政治文件，表达的是各自双方的一个进行谈判或者说是合作的意愿，而没有过多的一个实际的约束效力。那么再说到以色列方面，实际上以色列全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确都存在着一些不满的情绪，在未来有可能会在政治、军事和在舆论方面多方来去采取一些进行搅局的举动，类似于呢有可能会在黎巴嫩方向进一步的来升级军事行动，同时也会加大对于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游说的相关活动，来迫使白宫方面收紧对于伊朗的相关政策，也有可能会在舆论战方面来展开新的攻势，来去破坏掉美国和伊朗后期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外部氛围。但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还会继续来持续下去，对于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后续的60天内有可能都会处于一种比较焦灼的状态，但是双方大概率不会重新回到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验上来看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制能力的确是越来越有限，那么无论是在它的意愿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这样的限制的天花板都是越来越明显。那实际上在之前，美国对于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有所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当下当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是否还能够继续遵从美国的安排就尚未可知了。
1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但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然普遍持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需清除船体附着物以及争夺狭窄航道通行权等问题。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梅姨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
10: 欧盟领导人15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

0: 他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为被以军袭击而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2辆梅卡瓦坦克。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1: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1: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好，再来关注到，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0: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

0: 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2: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要求

0: 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两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中小河流洪水两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3: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呢？
5: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从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

2.98%。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

0: 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科技创制单元发布了多项产业成果和生态共建项目，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
0: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4: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5: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0: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2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
6: 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

0: 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1: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 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有300多块化石构成，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约合157万元人民币。
2: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在北半球多地都会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那先来关注中国，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一带，还有 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东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南这些地方呢，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与此同时，四川盆地一带这个降雨会增多增强，不少地方也会下起大雨，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次生灾害。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总体量级并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在北美洲，未来两天环墨西哥湾地区将会持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那明天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内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天气雷阵雨，21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邯郸多云，25到37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 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

0: 13到21度，西雅图多云转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22到33度，东京阴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1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6到28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呀，恭喜发财！
1: 都什么时候了啊？哎，你还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呀？哎，
0: 姐夫，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坐！
1: 我告诉你啊，政策是下来了啊，可是那边两个村都已经闹翻天了，好多人不愿意搬，尤其那个方鹤山，差点没在当场晕倒。
0: 闹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姐夫？没事，姐夫，哎，你看集体开发项目啊，势在必得，这老天爷要给我撒钱，谁也挡不住啊！
1: 我的事算完了啊，接下来就靠你了。
0: 嘿，姐夫啊，我的好姐夫，你可是我的大功臣、大福星啊！哎，姐夫，你跟旅游公司给我打个招呼吧，让我参一股，我跟旅游公司一块儿开发项目，怎么样？
1: 你白日做梦呢？你那是建筑公司，哪来的旅游开发资质啊？
0: 我是没有资质，可是我有姐夫。怎么样？哎，怎么样？
1: 行了，郝然，看在我的面上，收敛点吧，差不多就行了。
2: 肖主任，范镇长，那姓啥的？
3: 骗了，
2: 肯定是个骗子。
4: 他肯定早就知道要拆迁，低价买进我们的房子，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丧尽天良啊！
5: 是这样的啊，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都听明白了啊。我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你们现在说这些问题啊，不足以证明啊，唐浩然就存在这个敲诈。
6: 是
5: 啊，
6: 是是。
5: 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要走啊正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咱们这样，给我啊一点点的时间，我呢让我综治中心的同事挨家挨户的走访大家，把你们需要知道的和你们要反映的问题都记录下来，好不好呀？
2: 这是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做。
5: 大家听我说，今天这样，大家先回去。我会让我的同事呢到家里面来
1: 啊，对，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
2: 那我们相信你啊！哎，
7: 对对对对，
8: 好的好的，
7: 等一
8: 下啊，好的，那今天就散了，好不好？今天就散了啊，那就散了，到家里面来啊！
9: 先走吧，
8: 对，到家里面走访你们啊！
9: 恭喜啊！
8: 好的好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配合啊！

0: 谢谢大伙儿！哎呦，我说范镇长啊，哎，你这个小舅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1: 你可别提了，他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事儿啊。嗯，
0: 此次是两个村子的整体改造，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件事，促成了就是一件功德。
2: 那倒是不敢说，只敢说是为大家伙做了件事儿吧。
0: 哎，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站对了立场，千万不要出错。范镇长是聪明的人啊，那么市里面的领导，包括省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把峰会呀促成到我们这里，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呀这个人口流失的问题，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这眼看着就要出成绩了，咱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1: 不会不会，哎，
3: 肖主任，看问题啊，还是你通透啊！
1: 哎，咱们到前面啊，再去走访啊，淡季湖人家啊。
4: 好，好，好。哎，
1: 来，弟弟。
4: 真让你姐夫说准了，开发永乐镇旅游的那个预告已经公布了，你手里的房子可值钱了。
5: 别，对的时候不能着急，要沉住气。
1: 什么意思？
4: 政府铁了心要开发，这个时候啊，我们还真不能同意。
1: 为什么？
4: 你想，我们只要不同意，政府就得加码，这样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1: 你想当钉子户啊？
4: 当什么钉子户啊？这个时候不能靠我一个人，你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1: 那你要不要跟你姐夫说说？
4: 哎哎哎，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姐夫胆小，他肯定会说差不多得了。什么就差不多得了？这次不能差不多，这次我要手拿把攥，好好的挣上一笔。
6: 这事儿能行吗？放心吧，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愿意搬，政府也没有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就有和政府谈判的资格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呀？平时要多喝水，可你这一忙起来，一整天都不记得要喝水，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你知道吗？ 知道你累了，想要多休息一会儿。可你老这么躺着，大家都很担心你，你知道吗？丽敏每天都会来看你，干妈呢也在帮我们照顾孩子。其实我心里知道，丽敏心里也很难过，她觉得很对不起我。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的，就算不是丽敏啊，你肯定也会冲上去，你肯定又要对我说了呀。你是警察，得对得起你那身警服，对吧？马乐，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你回答我一下好吗？ 你哪怕对我做一个表情也可以，马乐，我求求你了，你醒一醒好不好呀？我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以后你爱做什么我都让你去，就算你要去做刑警，我都让你去好吗？我只想求求你，你醒一醒吧。 对了，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你一直的愿望实现，我们有二胎了。完了，你再不行，我就要成为单亲妈妈了，你舍得我成为单亲妈妈吗？ 我要带个大孩子，还要带个小孩，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你舍得这么扔下我跟宝宝吗？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将来的小宝宝也需要你。

0: 子睿，镇长，我这房子真的是不会卖的。
1: 不是您，您一这就不考虑了。哎，
0: 您慢走啊，我不送。哎，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小主任，这个还是我工作没做到位啊。哎，
2: 前期调研的时候啊，老百姓都是支持整体开发和搬迁的，怎么最近突然间这个抵触情绪这么的重啊？
1: 也可以理解，利益面前嘛，人心易变。
2: 我听说啊，这条街上有很多人把这房子都抵给唐浩然了。
1: 啊，嗨，也没有吧？要是都抵给他了，那咱俩也不用挨家挨户就跑了。
3: 哎，老方，我跟你说啊，政府给你多少，我给你加20%，你把60年的经营权交给我。哎。你放心吧，我还妥妥的亏不了你的，行吗？别这么想了啊，一会儿助手啊把合同给你拿过来啊。
4: 哎，走。
2: 哎，哎，这个是
1: 唐浩然，
2: 是不是？
1: 是他。哎呦，
2: 这是躲我的呀，还是躲你的呀？
1: 哎，那我去问问他。哎。
2: 顺便啊，也做了他的工作啊。
1: 好，回头见啊。哎，
2: 方叔啊，在想什么呢？哎，我来呀，是想问问你，跟这个孩子们商量好了没有，关于这个搬迁的事情啊。哎，您看啊，咱们这次啊，其实是一个统一规划的旅游开发项目，原则上呢，不会改变啊。原来的生活样式，还会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主要嘛，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和统一保护。把你们原来住的那些老房子呢，我们收回来，但是呢，保持啊60年的使用权给你们。
5: 什么？啊，
2: 就是说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呢，会给你们提供啊一笔钱，然后再给你们提供呢这个改建房，保留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啊继续住60年。
5: 不是，那我这饭庄还能开吗？
2: 当然可以开啊，旅游开发未来的规划里面就是有餐厅啊、超市啊、商业内容啊。
5: 我听他们说，大家都不肯搬，说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条件越好谈。哎，
2: 是这样的啊，如果大伙儿啊有什么样的诉求，随时啊都可以找我来谈。我不是给了大家这个搬迁的协议书吗？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们解读。
5: 那如果我放弃60年的使用权，把房子卖了呢？
2: 可以的呀，政府呀会给大家呀一笔钱，这次改造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投入也多。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里啊打造成啊以状元府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如果这种方式成功的话，我们在外地啊打工的孩子们都可以啊回家来自主创业了。
5: 都可以回来？
2: 当然。
5: 啊，这个好啊。
2: 哎，如果觉得好呀，你也帮帮我，做做说客，跟乡亲们普及普及，好吧？
5: 好。哎，我做。哎，
2: 那么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在这个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啊。

0: 姐夫，我这清仓好了，你帮我看一眼吧。
1: 不看不看。
0: 姐夫，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看一眼行不行？啊，这是提高补偿金的意见书，我都替你理好了。我可是代表人民群众啊。

0: 你看一眼，
1: 浩然，不是我不看，也不是我不会吧？我早跟你说过，见好就收，现在的补偿比例，你已经挣够少了呀。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姐夫，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
2: 还有啊，我告诉你，那些卖房的老人，你该补偿要补偿，现在社会舆情那么大，你就是有十个姐夫，你也顶不住啊。
0: 姐夫，这事儿你就放心吧。
2: 我已经跟袁房主商量好了，给他们补偿，他们不会闹事儿了。你说你和肖立明瞎管什么闲事？姐夫，你这不是挡自家财路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你，这本来已经违规了啊！你还想两座通知？这边吃政府，那边吃百姓，你不怕撑死啊？
2: 哎，你这话我听着耳熟，是不是肖立明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3: 我告诉你，他什么都没说，这次是人家国家本来给的福利就不错，老百姓一听就动心了。这个肖立明就会耽误财路啊，你们走着瞧啊！我跟他没完。你，
4: 我不是非让您从老房子里搬走。哎呀，咱聊点别的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3: 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感觉比现在好玩啊。我还记得就。 就那张照片，也不是谁哈买了一个大白汽车停到咱家门口了，你还拿着当时那个海鸥，就这样的一个照相机，你给我拍的这张照片啊。哎，
5: 你还记得吗？嗯，咱们一家人乘凉的时候，我跟爸爸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
3: 我记得好像我当时说我想跟他一样长大了当警察，
5: 然后爸爸又问你。 当警察呀？为什么要当警察呀？
3: 那我想不起来了。
5: 你说，当警察多好啊！当警察就是英雄。如果我成了烈士，你就是烈士家属。
3: 啊？你。哎

0: 其实我今天在村子里面工作啊，还挺顺利的。关于肖家村整体搬迁的事情啊，很多人都已经同意了。
1: 明明，那老房子里全是关于你爸爸的回忆。要不是因为你爸爸，要不你让妈再想一想好。

0: 你说这妍妍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
1: 你还不省心啊？这孩子都快初三毕业了，你辅导过他的功课吗？
0: 是啊，你一晃初三都快毕业了。这初三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说他这学习成绩。
1: 我跟你说，他故意考这么低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0: 引起我的注意？
1: 我想他应该是努力过很多次才想到这个办法。雪松，你真的亏欠这个孩子太多了。

0: 你自己觉得呢？哎呀，对不起啊，让你跟孩子都受委屈。哎，妍妍是不是快过生日了？对呀。她喜欢什么呀？嘿。哦，嘿。哎呀，
1: 你说我这问题问的，太丢人了。儿子喜欢集邮。
0: 集邮，睡了，
1: 啊，
0: 去看看。
1: 哎，你别去，
0: 没事，别弄醒他。悄悄门，悄悄门。

0: 政策都跟大家讲得清楚了，搬迁的同意书，如果我没讲明白，可以问我，好不好？
1: 好。
0: 有没有没听明白的举手？没有哈啊，那非常好。来，各位啊，如果都听明白了，那范镇长也在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次序的排队，把字啊都签了，好不好？
1: 好。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肖主任，凭什么你一张嘴？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就忽悠把我们房子就卖掉了，这可是我们祖辈的房子呀，啊，我们好几代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的。
0: 唐浩然，你不要在这里瞎起哄好不好呀，人家是方家村跟肖家村的事情，你算哪个村的呀？
2: 我哪个村的不是，但是我这里有房子我就有资格，你这样搞吧，是不是让我们背井离乡的？
3: 是吧？是啊。
0: 大伙听我说啊，我们不存在背井离乡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签的这个同意书啊，是让两个村子啊可以搬迁换好的地方住啊。另外呢，我们的新村已经在建设了，建好就请大家搬过去。新村是把呀咱们的古村啊连接在一起的，你们想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呀，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没有搬走啊，不存在背井离乡的问题，是不是啊？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4: 政府规划细致，我这把老骨头还守着这老宅子，我先签。哎，
0: 这就对了。
2: 哎，不能签，不能签。哎，你们长没长脑子？你们是傻子吗？你听我讲话啊，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呀？
2: 肖立明，
7: 肖主任吗？
2: 他的原名叫肖启言，是咱们村肖雪松的儿子。啊，知道肖雪松是谁吗？当年神奇队友抱着一本邮册葬身火海的那位，多丢人，不知道吗？肖主任的房子也在咱们村，他们家的户主许金银为什么没有来呢？你让他过来签字啊。妈妈怎么不来呢？
8: 是啊，肖雪松的老婆许金莹怎么没来？
7: 是啊，他这肖立明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9: 就是你妈呀。
10: 朱老师，你们家香料在哪里？

0: 事儿。
1: 啊？
0: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啊。
1: 我想去肖家村看一下。明明是我的儿子，还要干事业。我这个当妈的，就是再难，我也得支持他。
0: 那你准备好去签字了？你想好了吧？
1: 明明说的对，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好的，那么我陪你一道去啊，我去准备准备。
2: 你们今天签不签字和我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的啊。
3: 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啊？
2: 我可以替我妈妈签，好
4: 不行，你没有资格的，必须户主来签，对不对？
2: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情绪啊。
4: 肖主任，你现在是威胁我吗？还有你们，当年你们人人都给人家泼了多少脏水啊，现在人家儿子回来了，回来帮你们吗？不可能的，他不会帮你们的。
5: 没错，这个字不能签，不能让他骗我们。他跟他爸那都是一样可恶。
2: 对对对，
1: 住嘴。你们在血口喷人，知道吗？我丈夫不是你们嘴巴里说的那种人，我儿子不是公私不分的人，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字我签。
6: 你当然会维护你的儿子了，但是肖雪松当年是个唐兵，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看得到了。
5: 对对对，
1: 我丈夫他是救人的。
6: 胡说八道，我们好多人都在现场，他救的谁大家也没有看得到啊。
4: 就因为肖雪松，这状元府是划到方家村的，肖立明回来就积极推动集体开发，为什么呀？就是想把状元府从方家村拿走，两个村竹篮打水一场空，为父亲报仇。肖立民，我就想问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跟老百姓商量商量的？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一下补偿？
6: 对呀、
7: 啊，是这样啊，我来讲两句啊。开发这个事情，跟我们肖主任没有一点关系，跟他的父亲也是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姓唐的满口胡说八道。开发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的，晓得吧？
6: 怎么对大家有利啊？我看啊，就对他们家有利。
1: 是啊，姓方的，你还站在那儿还干什么？你赶紧把事实告诉大家，好不好？
8: 我说。肖雪松他真的不是逃兵，他没有逃跑，他是为了救人才被那场大火给烧死的。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钉子扎了这么多年，我越想说我就越张不开嘴，我怕说出实情，政府就会收回把状元府给方家村的决定，我怕被方家村老少爷们们的唾沫星子淹死。
9: 对啊，
10: 他救了谁？我们怎么救
4: 谁呀？那你说一下，他救了谁？
8: 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孩子，我看到他把一个孩子丢出去，扔到了镇政府后面的小河沟里，火太大。整个房子都着了，

0: 奶奶手术怎么样？
1: 各项指标都还挺正常的。
0: 那行。给。
1: 什么呀？

0: 弃战友，葬身火海，死抱着一本邮册不放手的那位。
1: 走吧。走。
2: 对不起，我去不了。
1: 去不了，王小天。之前你说给你几天时间，给你了，现在需要你去说出来。你说你去不了，你别让大家瞧不起你。
2: 我没指望你能瞧得起我，我连自己都瞧不起啊。你以为我想活成现在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像你们一样一出生就有个好父母吗？我有谁啊？所以我养成了偷偷摸摸这个臭毛病。那你知道吗？就在萧叔救我那天，他的同事跟我说，告诉我以后不许再偷了，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去找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后来我要赚钱啊，我要交医药费，我们要活呀。我在网上认识几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带我赚钱。我一个孩子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去找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吗？偷盗团伙，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偷，我不答应，他们就打我，往死里打，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我受不了了，我偷了，我最后跟他们一起偷了，最后我蹲了两年。
3: 来，你告诉我，你是让我过去跟他们说，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当年就是为了救我。这个没骨气的而死的是吗？
4: 我又不敢去啊，我害怕啊，怕被别人说脊梁骨。
2: 你不是知道我是谁了吗？你去跟他们说吧，我不干也真的，但我说不了。
1: 你的命是萧雪送拿命换来的，必须还他清白。王向天，王向天，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去还是不去？

0: 房德柱，哎呦，你这个为了乘龙快婿编得够好的呀，十几年的旧事就靠你一句话就翻案了啊？哎，你们都不知道吧，肖立明和他的女儿方淑媛正在谈恋爱，晓不晓得呀？啊，
1: 清楚的。
2: 你们相信我吗？
0: 就是。
3: 没事吧？
0: 哎，这就是他的女儿方淑媛跟肖立明谈恋爱的。我跟你说，他们一起演戏骗咱们呢，千万不能信。
3: 肖立明，我找到那孩子了。
4: 毁了。
0: 孩子在哪儿呢？你说孩子在哪儿呢？
3: 肖立明，那孩子找到了。
5: 那孩子是？
3: 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
0: 那孩子谁呀？
5: 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孩子。那本集邮册就是肖叔叔给他儿子生日礼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里有张猴票，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要。
6: 哟，猴票啊，多少钱？
7: 我告诉你，有钱都一票难求，这玩意儿。
6: 这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7: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我告诉你，浓缩着好多精华。
6: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哎，
7: 这邮票啊，其实我也不懂。妍妍喜欢，她喜欢集邮。
8: 你这当爸的，我可不能像你一样。
7: 是，别跟我一样啊，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有一好儿子。
8: 一提到你儿子，就掩饰不住的骄傲。
7: 那是我儿子，我当然骄傲了。
8: 今天也不赶紧值班，你赶快回去陪儿子吧。我一个人在这儿行。

0: 甭讲啊，我这两天我心神不宁的，这样今天晚上上半夜我来啊，你给找地方睡觉去，你熬几天了你都，下半夜你来定
1: 啊。那行，谢谢小左。

干什么呢？把东西分。你奶奶是不是还没收摊呢？是不是又饿了？以后再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给叔叔说，不能偷东西，偷东西是犯法的，知道吗？臭小子，行了，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煮碗面。

0: 该怎么样了？你别愣着，你说，你快点说。
1: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
2: 怎么回事？
3: 不清楚，突然就着火了。
2: 陈建军呢？
3: 没看见。
2: 建军！建军！建军！建军！快，起来，没事了。
4: 小天儿啊，小天在里面。
2: 没事吧？
4: 别管我啊，救孩子。啊，
2: 你快走。小天儿，小天儿，
4: 快起来，走。
2: 哎呀，没事吧？
4: 会不会游泳？
2: 来。
4: 憋住气了。

0: 生了，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丈夫小雪松，我还有我儿子，被你们整整冤屈了18年，你知道吗？
1: 我被吓着了，我不敢说。
2: 雪松，
3: 爸，
2: 雪松，你看，
4: 雪松，为国三叔也在，
2: 这，雪松，
4: 站住，
2: 雪松，
3: 爸，爸，
2: 雪松，
3: 爸，
2: 雪松，
4: 爸，站住，
2: 雪松，雪松，
4: 不会逃上
2: 来，雪松，
5: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2: 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人，
5: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2: 对呀，
6: 都看到了，都怕死。
7: 你们住嘴！我是那种人。

0: 为了一本集邮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0: 好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好了，不要尿床了，查，一定要查，
3: 这会儿查出是谁放的火就应该枪毙。
4: 对，应该枪毙。
5: 就是为了救我，我活下来了。
3: 但是我现在浑浑噩噩的活成现在这狗样子，我怎么有脸说呀？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那场大火当初把我烧死得了，萧叔用他的命换我这个人渣、烂人、贱人，我都替他不值。
6: 妈！
3: 老爷，兄弟，我知道你们恨死我了，
5: 你们要打要骂随便，我都在这挨着，行吗？
3: 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都欠你们的，
5: 对不起我萧叔，我能怎么办呀？这是当时萧叔救我时，我不小心从他身上动下来的，他的酒号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还有我今天还给你行吗？我给你们磕一个，
7: 对不起你们，
3: 行了，
8: 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丈夫被整整冤枉了18年，雪松，我亲爱的雪松。你听见了吗？终于真相大白，终于还你清白了。
9: 大家听我说一句，一个人的悲剧不能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不管萧立明是谁的孩子，也不管我们的状元府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我们要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过得更好。
10: 乡亲们，弄清楚了吧，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今天这里搬迁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啊。今天政府做的和我们所做的都是想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啊，请你们相信我，可不可以啊？
9: 爸，这个字咱们签。
11: 签。

0: 爸，这个字咱们签。
1: 签。我不管你们怎么想，这字儿我签定了。
2: 明明，这字儿咱们签。
1: 妈，
3: 我有签字。
4: 好，我也签。
5: 大家都来签字吧，都来签字。

0: 老范，是我害了你，林老同志，老范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1: 袁丽，别闹了，
0: 老范，小范。
2: 姐夫，委屈你了。
3: 贪图虚名，必遭识破。

0: 以后踏踏实实的吧。
1: 没良心。

0: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你可是给我开工资的。还有，以后篮球学校开业了，我必须是副校长。管理我可没你有经验，你必须是校长。那我就不客气了，舒然，你带孩子出国参加比赛。
1: 有情怀是好的，但是只有情怀，这不行。
2: 想不到你比以前还真是成熟不少哎。
3: 哎呀，创业的路上我可不能同一个地方睡到两次。
4: 这些资料呢，是我对以后咱们学校的设想啊、办学理念还有管理方式什么的都整理出来。
5: 背着我偷偷做了这么多准备。
6: 哎呀，谁让肖主任是一个爱研究、爱写分析报告的男朋友呢？
7: 那这样的话，我们篮球学校很快就要重新回来了。
8: 嗯，
9: 看一下，这个第一份，然后这个训练计划，然后。
10: 你先休息会儿，我把东西放进去。

0: 家里收拾的还是这么干净。
1: 你要不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做。
0: 我也不饿，来，去歇会儿吧。你看你最近忙的，脸色比我都难看。
1: 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什么都好。你要不要去屋里休息会儿？你这刚刚出院，还得好好休养。
0: 没事，我好多了。孩子呢？
1: 我送去爷爷奶奶家了。总不能老让干妈看着，这些日子啊，她也累坏了。
0: 对了，我爸妈那儿……
1: 你放心，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不想让他们担心的呀。
0: 嗯。你呀，什么都替我想到了。娶了你真是我的福气。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对不起啊，小豆。
1: 马乐，从我认识你开始，感觉你总在跟我道歉。其实你没有必要道歉的，你又没有做错什么。在单位呢，你兢兢业业，受领导的重用；在家里，你是小孩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的依靠。
0: 可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操心啊。
1: 这也不是你的错了。经过这件事情呢，我想明白了，其实该道歉的那个人是我。
0: 小童，干嘛这么说啊？
1: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看着你，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0: 你想什么了？
1: 我想起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想起我跟你吵架闹着要离婚，想起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就在问我自己啊，这些年我的委屈、埋怨、难过，真的是你的错吗？不是的，马乐，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小桃，别这么说。
1: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就是警察。当初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勇敢、充满正义、有责任心的马乐。这么多年你没有变，那个变的人是我。
0: 你没变，真的。你还是什么事儿呀？
1: 不过你看，现在好了呀，我爱的马乐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我一会儿就去把小

0: 爷爷，
1: 哎，
0: 给您过生日来了。
1: 我算着我孙女该到了。渴吧，喝点水。
0: 哎呀，哎，哎，我爸妈说他们有事来不了，跟您说了吗？
1: 说了。
0: 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我爷爷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呢？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啊，其实啊，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0: 不是您生日？
1: 是啊。
0: 之前不都是这个日子过吗？
1: 我的生日呢，是我自己改过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1963年，中央高度认可了枫桥经验。
1: 枫桥经验开始正式推广，这对基层治理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心中的理想，为之服务的事业。那天呢，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日子。果然，爷爷这大半辈子就为这么一件事而活，那是我理想开始的日子，这怎么能不算我的生日呢？
0: 算。
1: 爷爷问你个事儿，你们现在是怎么传承枫桥经验的？还有老百姓是怎么说这个枫桥经验的？
0: 哎呦，您把我问住了。
1: 其实啊，就是一句话，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命，枫桥的桥啊，那老百姓才会说是他们越河迈坎儿，逢凶化吉，渡劫除障的桥。
0: 爷爷，你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1: 五家喜宴，磁头树，
3: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4: 只留心气满乾坤。

0: 哎呀，今天啊，我们这个永乐镇的旅游协会就算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以后要跟我们宗旨中心啊紧密的结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就有了人力和制度的双重保障，我就再也不怕投诉了。
1: 张主任，这个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需要您亲自下城带一带。
0: 一定一定的，我跟你讲啊，我们还有几个洋调解员呢，不过我会亲自给他们做入职培训的。哎，你们大家可要帮我多招一些志愿者进来呀。啊，
1: 那就麻烦张主任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小彤，这才3个多月，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二胎吗？终于有了，不得早点准备准备呀、啊！
4: 爸爸，爸爸，你终于当刑警了，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
2: 你从哪儿找到的？
4: 你兜里掉下来的，我就捡到的。
2: 啊，那个调令下来了，没来得及跟你说。
3: 宝贝啊，你先回屋去。
2: 你先去吧，啊。

0: 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醒过来，调哪儿去都行。你要是不想让我去，那我就不去。是，你终于实现你的梦想了。我为你开心。我知道，你那去派出所。 却宗旨中心，还有你要去的刑警队，都是为了平安建设做服务，舍小家，为大家，有奉献精神。我懂的，我全都懂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工作者背后家属的感受啊？
1: 我想到过，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每天能够准点上下班，平平安安的，然后把一家老小照顾好？可小东，你想过没有？我做的这工作，那总得有人去做呀。即使我不干刑警，那总还会有别人去干啊。
0: 那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吗？
1: 要不这样吧，小东。
0: 如果你坚决反对我去，那我就不去了。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就说我家里有困难。这调令都下来了，你怎么能不去啊？
1: 而且我有说过不让你去吗？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得答应我。我知道，
1: 欧马勒向你保证，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执行任何任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有你和孩子们在等我回家。是。
0: 是我说那么多，我就只有一点点要求，就希望你给我们家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好吗？我答应你。
2: 爸爸妈妈，我也要抱抱。
1: 你也抱抱，哎呦！
2: 以前没人知道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
3: 高兴啊！哎呀，你说这个时间呀，真是快哈，一转眼就到了要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对呀，
4: 对呀，对呀。哎呀，张主任，调去了。
3: 开发区的综治中心去了啊，是在那个印染小镇对吧？这次是正的，郑主任呐。哎呀，我
4: 这以后啊，都不能跟你们这些老同事一起工作了，都得从头开始了。
3: 看你说的，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们以后可以啊，并肩作战了。
5: 那一言为定了呀。
3: 哎，马勒同志。
5: 以后应该叫你刑警马乐了，你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放弃我哟！行了，你就别酸了好吗？你这个九九八十一难都经过了，现在取得真经了，我也该去追求我的理想了。再说了，你在综治中心，我在刑警队，未来咱还是一根线的蚂蚱，接着一块往前蹦的吧。
6: 对，
3: 去了新的岗位。 注意安全啊！
6: 行了，你怎么跟刘晓彤似的？你看大家都看着。果然，
7: 要正式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官了，真正开始办案子了。我会想你这个工作狂人的。
5: 果然，你走了之后。 你可得想我，
8: 胆子大了啊！看你表现吧。

0: 白小萌，
1: 哎，
0: 去了国外留学呀、啊，一定要认真读书啊。那个地方容易进，很难出的啊。
1: 知道了。
0: 早日回国，学以致用。
1: 好的，谢谢肖主任。
2: 大卫，嗯，牌子反了。
3: 哦，肖主任，这段时间的增值工作让我受益匪浅，这种精神我也一定会带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去。
2: 哎，就你说的正事。
3: 我真的谢谢你。
2: 不客气。老陈，
4: 哎，
2: 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啊、哦。
4: 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
5: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行列。
4: 咱可说好了，咱们要来日方长的。
5: 哪个给你来日方长？
2: 师傅，我忘了告诉你了，那个杜阿姨儿子传出那个案子，
4: 这个事情不要提了，不要提了，就过去了。
2: 我们两个人的

0: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平安建设志愿者的队伍，我是方舒然，跟大家一样也是平安建设志愿者的一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踊跃发言。请讲。
1: 方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0: 好。
1: 我在网上看到过做好事反而被讹诈的新闻，我觉得老人摔倒扶与不扶已经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作为平安志愿者，当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时，也会面临扶与不扶的选择。当我们穿上红马甲戴上志愿牌时，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议论呢？我在想，如果善举不能得到保护和肯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坚持做下去？
0: 好，谢谢，请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质疑的本身就是我们做下去的意义，正是因为有质疑有争议，所以才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正确的榜样。我的一个朋友是在综治中心工作的，曾经我问过他，平安工作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困难，怎么能解决完呢？

0: 他给了我这么一句回答，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只要一直在做，那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平安。啊，请讲。
1: 方老师，我对于你刚刚提出的综治工作还有一些质疑，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他们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还需要综治工作这种机制呢？难道不会引发政府部门他们推诿啊、扯皮之类的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我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吧，比方说有两个篮球，我们要挨着放在一起，那气越足，它可能中间的缝隙就会越大，而这个缝隙恰恰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难点。那综合治理工作和我们志愿者就是粘合剂，我们就是要做到把这些缝隙给填好填满。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面的每一颗红星都代表了一名志愿者，你们也是其中的一颗。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点亮平安建设的星星之火。我们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繁杂和微不足道的工作，恰恰就是平安建设离不开的基石，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要铭记在心的。当我们投入到工作当中，要时刻怀抱着这种热诚，这种使命。
2: 杨阿姨，江阿姨，你在家吗？江阿姨，江阿姨，
3: 舒然姐，江阿姨不会出事了吧？物业说没见着江阿姨出门啊。
2: 江阿姨，江阿姨在家吗？
4: 来了。
0: 江阿姨，您在家呀？
3: 这敲门一直没开门，我还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呢。
5: 哦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3: 你们家水表三天都没走字儿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
5: 我都忘了我们家水表坏了，我正要找人帮忙修呢。
3: 江阿姨，重点帮扶老人家的水电煤气数据都进入社区，我们都能动态感知情况，一有问题就会提前预警。您家水表三天没走字儿了，社区也没看您出去，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您。
0: 哎呦，江阿姨，这是小米，也是平安建设的志愿者。我平时出差，要是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他就可以了。
3: 社区有我，初心为民。哎呦，
5: 谢谢啊，
6: 徐老师啊。嗯，我现在发现这个评弹哦，是越听越有味道。哎呦，这个味道是好是好的嘞。
7: 哎，今天不是工作日吗？你怎么没去上班呢？
6: 这个其他的事情嘛，让他们去做了呀。从现在开始啊，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7: 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教评弹。
6: 我每天就做你的调解员。
7: 我其实一切都很好，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就是你。
6: 那你讲讲看，我应该去怎么做？
7: 你应该先调节调节你自己，好吗？
6: 我自啊，对不起啊。哎，家宽，啊，这个你们自己不是我现在我
7: 是不是单位有事儿啊？有事儿你得赶紧去。
6: 那么好，我马上就到。你哎，不会太久。
7: 去吧。
6: 我去了。
7: 哎。
8: 宽哥，你说你网格长也是长，你就带上我吧。
9: 这个事儿吧，真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你想当调解员，你。

0: 你也得拜师啊。
1: 不，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呀，我就是想让你当我师父。
2: 我说了，这件事儿真不是你说了算。
1: 你收徒弟，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了？
3: 说了算的人来了，师父。
4: 哎，你这个瑜伽款，我在听徐老师唱评弹，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3: 他想当
0: 调解员。
1: 我想让他当我师父。啊，
3: 这件事比较重大，这不是想征求您的意见吗？
4: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问你，做调解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1: 这我知道。走进当事人心里，去想去做。
4: 有两下子。好的，你后期有人了。不要再找我了，我挺平坦啊。
3: 好的，稍等，
1: 姚师傅慢走。方哥，你师傅同意了。
3: 我师傅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啊？话说在前头啊，要我做你师傅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
1: 啥要求啊？
3: 你先把你那黄毛染回来再说。
1: 得嘞，我下午就给他剃了去。谢谢师傅。

0: 你人不来，电话倒是挺准时的。
1: 我们的出事纪念日嘛，我当然记得。
0: 你光是记得有什么用？你倒是出现在我面前呀！
1: 刘晓松女士，请回头。

以后只要你回头，我就会站在你身后，站在你和孩子身后。

0: 还有啊，这个小镇的网格员和调解员啊，一定要对他们加强培训。嗯，除了注重工作能力之外呢，服务意识也一定要加强。
1: 对，
0: 我们啊是老百姓的服务员，不要总是把自己当成什么大领导嘛。这点你一定要跟他们强调一下啊。
2: 主任，您说的对，我还想着这两天您专门来开个专题课呢。啊，你想想，做思想工作还有比您更合适的吗？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2: 哎，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我先走一步。
0: 啊，好，辛苦啊。
2: 这瓶子。
0: 哦，谢谢。啊，
2: 你好。
3: 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嗯，
3: 那大个儿啊，一表人才啊。哎，关键是会过日子，捡瓶子呢。
0: 说什么呢？同事。啊？
3: 同事啊。叫。

0: 姜，真是董事啊！那你以为呢？我也以为是董事啊。哎，快到中午了，要不然咱俩一起吃个饭啊？这附近开了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粤菜馆，怎么样？咱们俩尝尝。
1: 不年不节的，干嘛要请我吃饭？
0: 嗯，哦，我那工作室停了，我找到一份工作，庆祝一下嘛。
1: 还有呢？
0: 盼啊，你也单身，我也单身，要不然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
1: 嗯，我最近也挺忙的，我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吃饭。
0: 啊，那就改天，改天。
1: 不过，你上回煲的那个汤挺好喝的。
2: 哎，我新学一道汤。更好。
3: 张主任，开发区综治中心的调解室啊，都开到依然小镇了。哎，
4: 这样啊，群众以后有问题，在家门口都可以解决了。
3: 嗯、您真是想得太周到了。
4: 杨所啊。哎呦，你也不要总是往科技园跑嘛，有空来我们开发区转一转呀。不光是为了看看我，顺便再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收几个徒弟啊。

0: 迎大家。
1: 各位，这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肖主任。
0: 欢迎大家来到综治中心。
2: 新区分局警员张亮向您报道。
0: 张亮，你好，听说你很久了。
3: 那，
0: 欢迎加入我们的综治工作。
2: 谢谢。
4: 新分配的心理咨询师王佳宁向您报道。
0: 王佳宁，你好。
4: 肖主任，
0: 白小萌是？
4: 是我师姐，她推荐我过来的。
0: 你也非常优秀，欢迎你。
4: 谢谢肖主任。
5: 新区法院吕向阳向您报道。
0: 向阳，你好，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6: 肖主任，听说您这工作可挺多挺累啊。
0: 哎，还没开始工作呢，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6: 没有没有。
0: 来，欢迎你。
3: 谢谢肖主任。
1: 肖主任，还有我呢。
0: 果然果然是你哦。哎，我是知道你要来的啊。何喜啊，来，这个工作证你交给果然吧。
1: 怎么了？惊喜还是惊吓呀？
7: 果然，
1: 我是来工作的。
7: 啊，我说的是惊喜，
1: 谢谢
0: 各位，欢迎你们。哎，把工作证啊给大家分享。哎，咱们这样啊，我先带各位呢来参观一下我们综治中心，好吧？来来，这边，我们这边走。
3: 哎，等一等，黎明啊，等等。哎呦，哎，别倒走，
0: 师傅啊，不是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我妈妈巡演去了吗？
8: 他是叫我跟他一道去游览祖国大江南北啊，但是他也放心不下你这个心头肉啊。哎呦，
0: 我有什么好放心不下的？跟你讲啊，你既然回来了，你要担心一下你自己哦。
8: 什么意思啊？
9: 哟，
8: 我说老陈老陈，原来是你呀、
9: 啊！没想到吧？
8: 你这个腿，
9: 看见没有？

0: 老陈调解室今天起啊正式开张了。
1: 看来你不只是来日方长啊，你这个是要跟我奔苗头啊。
0: 怎么害怕了啊？要不把你那金牌调解员的奖牌直接放我桌子上？
1: 有本事自己过来拿。
0: 来，咱们说好了啊，为期半年，谁调解的案子多，那奖牌就归谁。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这个呢，就是综治中心新引进的解压舱。佳宁啊，你对这个地方应该。

0: 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
1: 书记啊，上次你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其实我觉得平安建设应该算是一份考卷。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出卷人，政法工作者呢就是答卷人，那么老百姓就是阅卷人。以前我认为啊，抓平安就是抓稳定，看来以后还要加上抓平安啊，就是抓发展，抓平安还要抓民生。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说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其实我想除了政法工作的深入全面之外，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哎，就是让啊被动的维护稳定发展成主动的创造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一时一域的平安，把它发展成为全时全域的平安。人民群众啊，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0: 这就是你的答案。此心安处，
2: 正是吾乡。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

0: 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2: 米特奥高总理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总理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总理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坦桑尼亚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1: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2: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的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1: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3: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0: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1: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发现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1: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

0: 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1: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0: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2: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0: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1: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0: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3: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独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0: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1: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3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4: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

0: 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要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顶。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1: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3: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画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 1956年

0: 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1: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0: 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1: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

0: 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拉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0: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
3: 呀，
4: 两条。嚯！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

0: 以上的旅游资源。
1: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界、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2: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3: 这个主卧很漂亮，
4: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2: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4: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2: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5: 对对，
2: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4: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1: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李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2: 你好，小鱼。
6: 哎，你好。
2: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6: 对，
2: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6: 对，
2: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岸边吗？
6: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里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2: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6: 对，它长大了以后
2: 灰色的
6: 它又会飞过来
2: 啊，是还没有成年。
6: 对，
2: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6: 对，
2: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6: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1: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榕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万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2: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6: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2: 哦，一米多，
6: 一米多。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2: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1米多，
6: 全是草，
2: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6: 对对。
2: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6: 海石
2: 大的石块，
6: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2: 海里的礁石是吗？
6: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2: 生蚝壳啊。
6: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哦，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1: 海草房

0: 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2: 对。
1: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
2: 哎，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2: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3: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3: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
3: 啊，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3: 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4: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4: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1和15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5: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5: 我用这些。哦，
1: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嗯，
5: 对对。
1: 是吧？嗯，肯定是。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2: 好嘞。
1: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2: 很甜，太好吃了。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4: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嗯，
2: 玉米叶
1: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2: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3: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3: 嗯，对，
1: 尝一下。嗯，
2: 这
1: 样。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2: 必须得吃点这个辣辣椒，
1: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2: 对。
0: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 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

0: 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蒙自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英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余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2: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一些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0: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
3: 呀，
4: 两条。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1: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季经理。
7: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7: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7: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7: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

0: 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瑜伽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瑜伽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金明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2: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2: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2: 对呀、啊，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2: 水是蓝的，天是蓝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2: 对啊，对啊。
1: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2: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
2: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吃了，哺育去了。
1: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2: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2: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1: 是在岛的中间。
0: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1: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2: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1: 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2: 对，
1: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2: 啊。对，
1: 这是一口井吗？
2: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1: 现在还有水吗？
2: 有，缺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1: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2: 现在都是自来水了，非常关照。
0: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金明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1: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2: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1: 早上一般去哪儿？
2: 早上我也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1: 在西海岸。
2: 对，就是村子西头。
1: 晚上呢？
2: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1: 早上是在西岸钓。
2: 对。
1: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2: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
2: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
1: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2: 对，
1: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对对。
1: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
2: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
0: 许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1: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2: 拽飘就是有了。
1: 哎，跑了是吗？ 什么原因？

1: 哎呀，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对，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2: 对，
1: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2: 对，
1: 提的太快了，
3: 太早了呀，
1: 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2: 对。
3: 徐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
1: 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4: 黄鱼。
1: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
5: 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1: 毕大姐是徐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徐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5: 哎，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5: 今天运气挺好。
4: 十来条。
1: 得有十来条了。
5: 差不多。
1: 啊。
5: 刚才您说钓
1: 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5: 对对，
1: 哪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5: 这种，这种哈，黄鱼啊，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1: 都是黄鱼。
5: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啊，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儿比较深啊，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啊，这个颜色，
1: 就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5: 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5: 对对对。
1: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 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5: 那个，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它夸夸连续拉六根，六条。
1: 啊，连续放六根，上来六条。
5: 啊，
4: 还都搭着呢。
5: 轻轻的。
1: 这里面的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5: 对，
1: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5: 石斑，嗯。
1: 嗯，好好吃啊！
5: 是。
1: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5: 对对对。
1: 嗯，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就你吃起来更香了。
6: 那是，嗯嗯。
1: 在长滩上，
6: 这个黄鱼，
1: 这黄鱼，嗯，这边这个是黄鱼。
6: 对，嗯。
1: 你尝尝这个也是更喜。
6: 嗯，
1: 这
6: 有
1: 很嫩。
6: 嗯，
1: 蘸点这个。
6: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嗯，就清蒸，
1: 清蒸，
0: 开。
1: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2: 对，我们吃那个黄，
0: 就是吃这个籽呢。哦，那
1: 你我们把这个海芹掰开之后呢，
0: 全是籽，
1: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0: 对，
1: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2: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1: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2: 对对，
1: 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0: 你吃就行，
1: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嗯，
0: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行。
2: 看这味道怎么样？
0: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1: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0: 对。
1: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子的这个感觉哈。
0: 对对，
1: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0: 对对。
3: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

0: 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1: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2: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经济也比较
1: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2: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的自来水啊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户都是有一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3: 海底管道，
1: 海底管道，
2: 对，
1: 自来水就到这个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3: 是的，
1: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1: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5: 好，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米半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0: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
6: 啊、对，
1: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6: 对，
1: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6: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1: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6: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加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0: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臂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1: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
6: 对，
1: 哪个有多沉啊？
6: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1: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6: 对，有层的。
1: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7: 对，

0: A层大约会放个二三十个吧。哦，
1: 你看，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2: 对，
1: 这算大的吗？
0: 这还不算大，
1: 还不算大呀。
0: 对，
1: 最大的能有多少？
2: 大的
0: 有六七两吧。
2: 啊，
3: 这个就很大了。
2: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1: 有了，
2: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三尾提姆利。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三尾提姆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0: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1: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1: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1: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1: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1: 对，
2: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在里面，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1: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2: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4: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4: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国有国的鲫鱼，养了一段时间没放在这个鲫鱼，现在在那个鲫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的能见度能有多少？
4: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啊，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4: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
4: 那
0: 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4: 踩到这的。啊。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啊，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5: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5: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5: 好，可以。啊，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4: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

0: 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1: 不用，就让
0: 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1: 嗯，对对。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
0: 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了多长时间了？
2: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2: 一船。
0: 刚收一船，收一船送。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2: 三吨吧。
0: 有三吨啊！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
1: 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2: 它要应该在它五倍，
1: 一斤能收5斤。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2: 对对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
0: 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3: 打了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0: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呀，累很多。
0: 收海带要累啊？
3: 啊，那重吧。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3: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3: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色，这比像这样的叶色，
0: 啊，
3: 比这样叶色最好，撇相好。
0: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
1: 它的品相越好哈，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负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
0: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3: 现在都是打包，我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
0: 啊，
3: 养包壶需用多少是用多少包，
0: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3: 封口来做包。
0: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3: 每一袋那有30公斤吧，
0: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3: 差不多啊。
0: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
1: 客户过来运走吗？客户来过磅，然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哦，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啊，然后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3: 主要是为保育的。
1: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 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穷娇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4: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那是龙须菜，
0: 这个呢，
4: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把太阳底下晒晒，
0: 再洗一洗，再晒一晒，
4: 就成这种白色，
0: 白色的，
4: 哦，
0: 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4: 对，
0: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
4: 用这种白色的，
0: 哦，
1: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藻的一种。 用它制成的凉粉由乳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0: 尝一下。

0: 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1: 海毛菜，
0: 嗯，好吃。
1: 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嗯，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2: 夏天的清爽凉温
1: 啊，就能够消暑
2: 啊，消暑，
1: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龙须菜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
2: 嗯，
1: 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
2: 嗯。
1: 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2: 还有用它包水饺，
1: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4: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5: 你太喜欢让他去咱俩打鱼吧呢？
6: 嗯，咱俩打鱼吧。
5: 来个打吧。
6: 嗯。
7: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5: 你到完，上回去看我倒着呢。
6: 这个，
5: 你辛苦哈。
7: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6: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8: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
6: 出来。好，
8: 你老姐三块块钱，我跟
9: 他讲
8: 想
9: 你。
6: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9: 啊，真的，
6: 这个我那动
9: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不会的，
7: 不会的。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10: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0: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6: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7: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

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十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

0: 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若伊朗承诺清除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交通。伊朗总统表示，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
0: 美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

0: 确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俄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2: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

0: 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

0: 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2: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2: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2: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0: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 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2: 哎，陆博你好。
1: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方称美伊协议已经电子签署，但协议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称最终协议尚未形成，并为所有可能选项做好准备。在以色列明确表示不受该协议涉黎巴嫩条款约束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的可持续性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美方能否有效约束其盟友，以维护协议的执行基础呢？
2: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啊，您也刚才点到了这个协议本身它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当前停火协议的最终确定版，以及在未来关于对话的一个路线图，所以说它本身是存在很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主要体现在两个这个文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缺少这种所谓的约束性机制的规定，就是现在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谅解备忘录形式来展述的，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未来怎么样去构建和平，怎么样去开展对话，怎么样来维持停火，那么双方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默契配合，但是呢这个配合某种程度上呢又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一方达不到另外一方的期许，或者说一方认为对方能够满足，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呢又不认为对方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让步是合适的或者说足够的，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未来机制的崩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在很多的文字表述内容上是很模糊的，是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各方就如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界定这个开放，比如说界定这个所谓的高浓度的浓缩铀怎么界定这个高，怎么界定这个低啊，怎么界定所谓的监管啊，国际社会怎么去监管，那么由谁来监管，怎么样的机制来监管，其实这些都是很模糊的表态。因此未来恐怕在相关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和对话上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还有非常大的隐患。更为重要的就是刚才像陆博所这个指出的，那么以色列并没有被直接的纳入到对话的协议当中，而在协议的文本当中又明确规定了黎巴嫩是要被纳入到停火战线之内的。这就使得以色列的角色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以色列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政治这个需要或者说这个安全观感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战略安排，那就必然会在未来持续的介入黎巴嫩的地区局势，尤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区，而这样就必然会遭到啊黎巴嫩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强烈反对，可能会造成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进而会威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话进程，所以呢会导致当前的这个停火面临非常大的脆弱性。所以说停火文本本身停火的这个机制的这种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以及当前停火各方对话没有纳入以色列这三个这个漏洞会使得未来协议的推动和协议的执行面临巨大的隐患，陆博。
1: 看来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另外，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伊朗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对航运服务收费。此外，有消息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2: 确实如您所说，霍尔。

0: 福斯海峡的这个所谓开放会是未来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焦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定义重新开放这个词儿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美方的表述呢，其实包括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官方高层的很多表述都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态完全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以色列和伊朗美国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的状态。而伊朗从现在相关的表述和高层的表态，以及伊朗国内舆论的这个观感来看，更多的是倾向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能够回到2月28日之前的状态，而是要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某种监管和主导。也就是说，伊朗要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说简单的这个放任霍尔木兹海峡回到冲突之前的这个自由通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必然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发生巨大的分歧。即使进行相关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也会成为很难去通过谈判来简单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表述的模糊性，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有现实的动力和现实的能力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会使得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恐怕会长期延续的。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可能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而定。就是要不要决定自己是不是要撤兵啊？要不要决定自己解除封锁的这个相关的范围和相关的时间步骤？这个可能会使得美国的举动在伊朗看来仍然充满了挑衅意味。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也可能会使得包括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看来啊，伊朗恐怕并没有完全的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条款。所以，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持续，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这个地区纷争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还会反复的出现。如果
1: 好的，谢谢王静老师深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迎来缓和信号，但这仅为阶段性停火安排。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依旧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德国《明镜周刊》，市场迎来利好，海峡全面通航，短期难恢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大幅平复全球能源市场恐慌。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下跌，全球多国股市强劲反弹，但油气供应缺口没法立刻填补。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全球超1/5油气运输受阻，海峡通航全面恢复需要时间。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海峡航运重启，还计划开展防御性护航、协作排雷作业，保障国际贸易航线安全，稳定全球能源供给。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深层矛盾未解，美国内质疑升起。美国政府把达成谅解备忘录称作重大外交胜利，但伊朗方面明确，谅解备忘录只是起点，接下来60天要集中磋商伊核计划、海峡管理等深层矛盾。美国民主党人集体提出质疑，认为特朗普发动这场选择性战争耗费巨额资金，只换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得不偿失。几乎还可以肯定的是，伊核设施、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范围等问题的谈判难度也远超战争之前。西班牙《世界报》的消息，核问题悬而未决，缓和之下变数重重。这份谅解备忘录只是阶段性方案，并非最终完整的和平协议。双方约定停止互相袭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分阶段取消伊朗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但协议搁置了伊朗浓缩铀处置方案和计划整体延后谈判。黎巴嫩冲突也持续制造变量，以色列近期打击黎巴嫩引发特朗普不满，也说明协议落实不仅仅由美伊两国决定，后续行动方案尚不清晰，缓和信号之下落地执行与达成最终协议仍变数重重。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以色列焦虑加剧。 一周之前，以色列还在筹备两件事，配。

0: 和美国打击伊朗以及防备伊朗报复，而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尽管已从里内塔尼亚胡试图安抚民众，称特朗普承诺不解决伊朗核计划、中东代理人武装、弹道导弹三大问题，就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但美方已高调宣告谈判成果，延后协商争议问题。以色列清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自身对伊朗动武空间将会大幅压缩，只能聚焦遏制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担忧，这场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的战事，最终会以伊朗政权稳固存续并重获资金支持的局面而落幕。
1: 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好的，谢谢金华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军爱德华自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起飞，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但起飞不久后便坠毁。 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区域，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清晰可见大块碎片。 事故发生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2:48，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和制造，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 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中坚力量，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据总部位于日内瓦专门收集全球航空事故数据的飞机事故档案局称，这次坠机事件是自2016年5月一架同型号轰炸机在关岛坠毁以来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首次发生坠毁事故。那次事故中，机上7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了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 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至15:00，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击落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 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0: 好的，陆波。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分别与俄乌总统通电话，重新介入俄乌停火调停，还计划在 G7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英法德也主动加码斡旋，但俄乌诉求对立，多重矛盾叠加，和平谈判阻力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特朗普双线通话释放结束冲突信号。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话，预计还将在 G7 峰会上会晤泽连斯基，释放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战略信号。此前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因中东局势搁置，和平进程近乎停滞。特朗普曾宣称能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多次施压乌克兰向俄方让步，但俄乌近期持续互相空袭，战事并未降温，俄乌领土安全分歧根深蒂固，靠美方外交施压很难推动双方达成妥协。我们再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争取美方支持避免谈判陷入被动。俄方认为美国有能力约束欧洲与乌克兰，乌方急于向特朗普证明不会被迫接受俄方单方面和平方案。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泽连斯基强调战场态势向好，希望借助 G7 会面推进本国和平方案，争取更多防空装备应对俄军持续的导弹打击。乌方判断今年冬季之前存在谈判窗口期，但俄方没有释放任何让步信号。乌方此次通话的核心目标是扭转特朗普对战局和平方案的判断，防止在调停当中被迫接受损害主权的条件。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消息，欧洲谋求调停主动权，俄方不认可。英法德计划借 G7 峰会在俄乌谈判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欧洲提出方案要求俄方先行停火，以现有战线为谈判起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加大对俄施压。可俄方底线强硬，不接受这套框架。普京拒绝单方面停火，担忧乌军借机重整军备，反对欧洲驻军乌克兰，并要求顿涅茨克等地区归属俄罗斯，批评欧洲一味偏袒乌克兰，要求欧洲施压乌方妥协。最后呢，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冲突时长超预期，消耗战僵局难解。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零3个多月，彻底转为消耗战，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战事是欧洲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冲突之一，重塑军事联盟，推动大规模防务扩张，改写区域地缘格局。在俄乌冲突中，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相继投入战场，新型武器改变了作战模式，也让战争变得更残酷。俄乌前线对战持续焦灼，双方眼下缺少打破谈判僵局的可行办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2: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

0: 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
1: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今年五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2: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13号出席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明确提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引发台当局陆委会强烈攻击，但海峡论坛在民间热度不减反增，舆论认为大陆直接面向台湾民间扩大会台措施，主导两岸关系节奏，让民进党的抗中牌失据，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盛大登场。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会后，由国台办召开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多个两岸民间农渔产销及旅游单位签署了合作契约，并由宋涛及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担任见证人。而张荣恭也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
4: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3: 此番表态引发台陆委会强烈攻击，民进党当局今年加大力道抵制海峡论坛，一方面是全面禁止县市长参与，打压参会的在野党人士，另一方面则是海峡论坛在民间团体和个人层面的热度不减反增，甚至在十项会台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台湾的农渔业产销单位及旅游业者都是以具名方式与会，显示岛内基层农渔民及观光旅游业者寄望两岸合作拓展大陆市场，即使有来自台当局的压力，仍以行动表达态度。
5: 直接封杀了县市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当然要封杀，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
6: 我们的农民跟渔民真的很辛苦啊，台湾这个市场不够大，这就拯救了很多果农跟一般的养殖业，实际上人家释出了善意，开放哪几个城市可以到台湾旅游，以前到大陆很多直飞的点呢，
7: 对啊，
6: 现在我们去都要从上海转厦门转，这就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很无聊了。
3: 有评论指出，观察大陆近期对台战略的转变，可以发现已经从过去应对民进党当局采取紧缩与制裁的手段，走向更为细致的精准操作，采取绕过民进党当局，直接面向民间与在野党的直通车模式。既然无法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信，大陆便选择赋权在野党与民间组织，让民间单位直接享有两岸红利，与民进党当局以意识形态凌驾民生经济举措形成强烈对比。这种绕道而行的战略精准踩在台湾基层民生需求上，让抗中牌失去正当性，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也让民进党面对岛内排山倒海的质疑之声，尤其当大陆释放的红利惠及台湾基层生计，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阻挡，极易挑起民怨，或许在不远的年底选举中就能看到后续的连锁反应。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十八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1: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8: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9: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包括实习也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因为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10: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的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1: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11: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镇乡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12号起在福建福州举办。活动搭建多元交流展示平台，共推出23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活动持续到16号。
1: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舟，福于世界主题。

0: 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
1: 最近大陆这边出台一些惠台政策，跟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包括大陆这边的市场，把它结合起来。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
2: 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的。本届渔业周设有渔智科创、渔兴敏台、渔联全球、渔苍永续等板块，邀请嘉宾首次覆盖六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4: 贵在原切，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
3: 汝南制药。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5G、 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也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 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土耳其队 首战0-2不敌澳大利亚， 虽遗憾落败，但足球热情已在土耳其重燃，民众用呐喊与泪水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
2: 2026年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届赛事， 更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上一次他们站上世界杯舞台 还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 那一年土耳其队勇夺季军，创造了历史。 24年后，新一代星月军团再度出征，球迷的目光聚焦在天才球员阿尔达居莱尔身上，这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年轻中场被寄予厚望。

0: 的是美国的签证政策。
1: The plane tickets are, flight tickets are so expensive, and you know,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Also, the governments actually don't accept some kind of people, like from, for example, Middle East.
2: 돈이 안 주는 하켐들이 투순 다 havalimanındaki oyunculara gösterilen muameleye kadar bence oldukça kötü bir şekilde yönetiyor Amerika bu organizasyonu。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多地政府与民间组织联合设置了大型球迷观赛区，转播世界杯赛事，试图为无法远行的球迷营造第二现场。记者眼下身处的这个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大型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而在安塔利亚省千年古剧场，安蒂费洛斯通过剧目观看比赛，可能是一生难忘的特殊体验。
3: Antik tiyatrodan buradan maç izlemek hem tarihi doku hem de Dünya Kupası içi inanılmaz bir heyecanla bence çok keyifli。
0: 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球迷对世界杯给予了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
1: I think football and any kind of sports brings humanity to peace. Even though there's competition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important to be one and be in peace as humanity. Yeah.
0: 在土耳其，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街头少年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时的骄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最响亮的共同语言。尽管首战失利，土耳其球迷依然在赛后高唱助威歌曲，挥舞国旗为球队鼓掌。
4: 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24年后能够重返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的是新一代的国家队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5: We have still 2 matches left. Nothing is finished. We have to, yeah, come back together and focus directly on the next match.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在全球多国上映。6月18号，电影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银幕。随着电影热映，许多观众开始关注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侨批。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东南亚华侨华人将钱与家书合二为一寄回中国的一种汇款方式。它建立在华人对诚信的坚守之上。表达着他们与家乡亲人之间深深的牵挂，更展现了华人独有的智慧。而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批网络的重要枢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批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记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批局中的一家，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批的地方。
0: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很多年。
7: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侨批，寄钱回去的，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0: 陈江梅说，当时身边的华人朋友几乎都会往中国寄侨批，不会写信的就去找人代写，这是华人的传统。
8: 当初来南洋这一块的大部分，我可以说也是，可能也不是识字的不多，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0: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9: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0: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穆林研究，新加坡的侨批局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侨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
7: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

0: 种坚持。那么乔皮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1: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正值龙舟水盛期，那今明两天仍然有强降雨，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福建的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将会是强降雨最核心的区域，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预计一直到25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会是一个多强降雨的状态，部分地区可能还会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呢是有高温发展起来，其中在陕西关中、河南高温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西安，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充阴，22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24到28度，漳州大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18到29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他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4: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1: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5: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1: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6: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两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两年呢？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地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7: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青年直接可能就被

0: 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它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2: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指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4: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 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

0: 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2: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啊，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0: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所以15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15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10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

0: 跟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他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 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

0: 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

0: 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

0: 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1: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着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族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
3: 把
1: 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颜色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之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

0: 沾的我尽量沾，就是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沾尾部，再沾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不费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

0: 就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

0: 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 0.95 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2: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棍，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美了。
2: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2: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氯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0: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2: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晨晨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兴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醒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
1: 我不比你累。
3: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4: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3: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4: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3: 嗯，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4: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3: 捂紧钱包。
5: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6: 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7: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袋。
6: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7: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6: 那这样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6: 行，那你呀，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

0: 正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
1: 行，
0: 嗯，
1: 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果。
0: 啊，行行行，马上。
2: 喂，
3: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2: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3: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2: 陈玲病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3: 搬不过来也得搬。
4: 我没骗你吧？不能骗你，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
5: 哎呀，
4: 我爹呀！哎呦！别说话啊！二爹，
2: 二林，
6: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2: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4: 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2: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6: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7: 妖姬。
2: 哎，怎么还有女的？
4: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6: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4: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6: 啊，行行行，
4: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7: 怎么了？
4: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嗯，
7: 那就赶紧回去吧。
4: 我没跟你密够呢。
7: 讨厌。大龙哥。
4: 嗯。
7: 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4: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8: 来，来，薛总，接着。斌子，
9: 哎，
8: 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9: 完了
8: 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点。
9: 说来吧，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哎呦，还有这一片苞米呢。五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8: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9: 可不是咋的。
10: 孔英，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9: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种过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1: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2: 是啊
13: 是啊。
14: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7: 行啊，
15: 入社。
16: 我也报名，
17: 我也入社。
18: 太好了。
14: 行行行，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的别弄差了。
19: 大林在哪儿呢？
14: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
19: 啊，
14: 是
19: 啊，
7: 大林在那
3: 儿。这些地呀、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14: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6: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3: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6: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3: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18: 小赵，
6: 嗯，
18: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14: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18: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3: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18: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14: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18: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14: 干将也没有同学近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3: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6: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

0: 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1: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2: 没问题啊，大林啊，你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哎呀，
0: 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乡长，
4: 乡长，
5: 大林
4: 啊，
5: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6: 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7: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5: 我在地里呢。
6: 哎呀，乡亲们
5: 啊，快了快了，
6: 要是种植绿色的，首
5: 先啊，行，
6: 把这个受过
5: 我这就回去啊，
6: 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
8: 哎，秋兰，谁呀？
5: 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8: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5: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吗？
8: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5: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8: 回去吧。
6: 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位
9: 大林
6: 不一样
9: 了。哎，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
10: 不吃饭，不吃饭，
9: 吃吧吃吧，
10: 去了。
8: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啊。
11: 是是是，肯定遵守。
12: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5: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0: 妈说大嫂陪着。
1: 你妈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 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13: 借给我，
1: 爱怎么管怎么管。
0: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1: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0: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的？
1: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0: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1: 哪儿去啊你？哎，赵林，嘿，长脾气了。
14: 妈，
15: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14: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5: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14: 不用学呀。 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5: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14: 您说啊，老佛爷。
15: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14: 啊，说了。啊，
15: 怎么，不愿意去啊？
14: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5: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呀？
14: 妈，这您都知道啊？
1: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5: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14: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了？
15: 什么任务啊？
14: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5: 就别转弯抹角的了，说。
14: 想接爹妈那100。
15: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14: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15: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14: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5: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14: 哎，大林，人呢？
2: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14: 你看你，
2: 妈找你干啥？
14: 还能啥事儿？
2: 陪读。
14: 是啊，你说妈啊。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2: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吧？妈的意思就是那……
14: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2: 是。那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14: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
2: 好。
14: 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3: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4: 你说这好事儿，叫人家想赶上了，
3: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种命。
7: 对对对。哎，
11: 老主任，
13: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哦，
13: 什么事儿啊？
11: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4: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13: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4: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11: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
16: 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13: 你俩聊吧。

0: 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1: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0: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得好着呢。
1: 啥事儿啊？
0: 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1: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0: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1: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0: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1: 不然咋办？
0: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了？
0: 如果是在北上广，
1: 几百上千万呢。
0: 你要上咱们县城，
1: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哎呀，那么多钱。
0: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1: 啥办法呀？
2: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
1: 了。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啊，人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0: 他是不差钱，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1: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0: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0: 哎，怎么没瓜葛啊？
2: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0: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1: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0: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3: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0: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1: 董燕用过老人的钱了。
0: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良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1: 哎呀，没想过那么多。
0: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1: 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0: 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
4: 可就没这个店了。
5: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啊，行，上车吧。
5: 哎，
6: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5: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6: 是。
5: 能成吗？
6: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5: 哎呀，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6: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5: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6: 您说。
5: 你要是搞土地呀、啊，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啊，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1: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0: 那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1: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0: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0: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1: 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1: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0: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1: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2: 哎呀，我这品呐品呐，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1: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0: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3: 这个
1: 那儿，把那个
0: 这个。

0: 陈林，我在这儿呢，等等等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哦，
0: 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1: 干啥？
0: 他要承接公共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1: 陈亮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0: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把你拉进去？啊，你
1: 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0: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儿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跟他说那意思？

0: 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1: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林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的，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喷的是不是高毒农药？这种高毒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1: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0: 你喷的高毒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该不该管？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4: 不要喷！
5: 你给我把这鸭子压出去！
4: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5: 太傻了，我这还满心满意的想要拉扯你们。好嘛，感情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6: 陈玲，不是，真不是。你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5: 干别的真干不好，
6: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5: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6: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0: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喂，
7: 陈总，
0: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7: 不让喷啊？
6: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7: 直接给我喷。
0: 好。 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8: 不行，不行，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

0: 喷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
1: 别喝水，别喝水啊！
2: 怎么了？
3: 就是喷的。
4: 喷农。

0: 张伟不讲理，仗着人多把他车给扣了。
1: 谁呀、啊？谁扣了我们的车？
2: 陈总，他们喷的是农作物严格禁止的高度农药，对农作物
1: 严格禁止，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们种庄稼就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3: 陈亮，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4: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5: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3: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1: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亮当回事儿啊？
3: 陈亮，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1: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3: 西坨子荒丘啊。
1: 荒丘谁的？
3: 公家的。
1: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哎呀，
6: 真的就是那个山坡，
7: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8: 生活这次得力呢。
9: 不，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这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1: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得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10: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1: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管得了你们了。喂，是国土。哎，
1: 等会儿再报案。
11: 差啥呀？
1: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11: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1: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3: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1: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你？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哎，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哎，
1: 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偷鸡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祸祸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下一个节目。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呢？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这么晚了？
2: 是啊。
1: 爹。喂，爹。
3: 大刘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3: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了。
3: 哎，
1: 爸，
3: 大林，
4: 爹，
3: 秋文，
5: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4: 走走走，
0: 怎么了？
4: 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6: 孽障啊，孽障啊！
3: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4: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3: 快去啊！
4: 去，快去吧，大林，快去。
1: 走。
7: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0: 你啥事儿啊，大林？
1: 马三儿在家吗？
2: 没有。哎呀，
1: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哎呀，
3: 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1: 这咋办？
3: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1: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您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呀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2: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这那么寸，你这
0: 什么玩意儿？老弟，
3: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4: 二林没事吧？
3: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4: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4: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回来非收拾他。
1: 哎呀，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蒋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1: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和古圣这去？谁也怨不着。
2: 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0: 大礼，怎么样了？没事儿吗？真的没事儿啊？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咋走？
3: 想什么办法呀？古风全都死了。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到底怎么样了？
4: 没事儿。
5: 真没事儿。
3: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6: 哎呦，我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
7: 我来。
8: 哎呀，我来。
3: 哎呀，这叫网文啊！网文！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看你，
9: 我看看。
10: 你念，你念。
3: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拟备我校录取。哎呀，好，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
11: 哎呀，我大孙子呀！
12: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13: 来，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俩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12: 好，走走走走走走。哎，我看着。你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
14: 你脑袋的水了还怎么着？
15: 不是你絮叨一点有完没完啊你？
16: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你我这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
15: 这时候你叫丢人了，街上还有人？
16: 小兔崽子，你看看，你看我进屋干嘛？你穿还轻，马上门鞋就是，你给我滚！
17: 外边吃，外边吃，大热天的，在屋里头太。

0: 闷了。
1: 哎，你爹呀，这是想让全屯的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0: 哎，秋兰啊，
2: 爹，
0: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0: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着亲情啊。
1: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2: 好，这事儿交你了。
3: 啊，行。
0: 这小子，美吧你就。
4: 你们嘀咕什么呢？
0: 我让秋兰去把陈玲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玲，把人陈玲啊往前抬一抬。
4: 嗯，你考虑的对。
0: 嗯，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
5: 爹，
6: 我说爹呀，你怎么还不回来？
5: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0: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0: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5: 啊？开除了？
6: 因为啥呀？
0: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6: 这混蛋玩意儿，
5: 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6: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0: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5: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6: 嗯，别聊别聊。
0: 我告诉你啊，
6: 鹏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0: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5: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玲在不得了吗？
0: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5: 那陈玲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0: 二林，喂喂，这头仔。
7: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0: 啊，是啊，住这儿。
8: 你看看，
9: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8: 好日子。呀，董
10: 鑫
8: 来了，
10: 好运来了，好运来了，
11: 买了这么多。
12: 啥呀？县教育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
11: 啊？真的吗？
0: 那可不，
11: 真的，真的。你看，你看，
13: 哎，有奖，你看看。
12: 说是啊，这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11: 我儿子这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
12: 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14: 来，坐坐。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11: 儿子，你真出息了，妈的好儿子，我出息了，
15: 高兴啊！
11: 我高兴啊！
15: 高兴，高兴。
16: 回来了，
17: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6: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17: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6: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7: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6: 千千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17: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16: 什么问题？
17: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呀，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6: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18: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19: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吗？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8: 干嘛呢？
19: 哎，爸。
17: 啊？
18: 哎，不是，你脸怎么了？
19: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20: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300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21: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18: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20: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18: 你好好写啊。
21: 嗯。
18: 去看看你爸。
20: 嗯。

0: 生个老外孙子。
1: 我跟你说啊，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2: 我是这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3: 都小心点。
4: 就你呀，
3: 都好听的说。
4: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5: 婶儿，快坐，
4: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儿。
0: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6: 你们爷俩一块儿去站着。
4: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2: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4: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这考试陪着去。
2: 是啊，那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0: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5: 谢谢婶，
7: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0: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2: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0: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就要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哟，恭喜恭喜！
8: 来，恭喜啊，董鹏！
5: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婶，
4: 谢谢谢谢，
7: 恭喜董鹏！
4: 爹，嗯，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2: 对对对，
4: 咱们的规矩是不是得
2: 仨
0: 仨仨呀？啊，那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8: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2: 哎呀，行了吧你，你把酒先放下。那爹啊，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6: 提陈玲？
0: 哦，对对对，
2: 说说
4: 这个。不是爹，不是提我干啥呀？
8: 得提我媳妇儿
0: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8: 我这话，哎，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儿是吧？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4: 像
9: 像。
4: 老板，
8: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
4: 我跟你说啊，陈玲儿。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7: 你是啊，那走呗。
6: 你大哥呀，他就那个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2: 嗯，这样呗。
0: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4: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呵，那牙膏箱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9: 这叫什么
4: 呀？我说实话
0: 吗？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8: 爹还最器重你，
4: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2: 哎，说是啥坐起来了？
4: 就干好了呗。
2: 这啥时候干好的？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4: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8: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2: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4: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8: 对对对，提，老板提
4: 了。别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8: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6: 行，陈玲提。陈玲提，
4: 哎，大老板，你怎么着？快点啊！
2: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哎
2: 哎，
0: 看，
4: 行，哎呀，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一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0: 谢谢，恭喜你和大哥大嫂啊！好，谢谢。那我再提一杯。
1: 提，
0: 不要那我再提一杯啊！
2: 你几杯都不为过啊！
0: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 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呢，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 敬两位老人，
3: 来咱一块儿吧，
0: 咱俩来，
3: 来，
0: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哎，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0: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工添彩了呢？
1: 师傅，不怪。我觉得不会，是，
0: 您还有那个大嫂，她要把大哥抛弃，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0: 妈，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啊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哪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0: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养家，没。

0: 喂，大连。
1: 哎，蒋总啊，
2: 我爹啊，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啊，也能替我带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病，

0: 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1: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吧。
0: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唉，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十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董鑫。
1: 嗯。
0: 那个，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被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了？
2: 花儿是谁？
1: 啊？我哪知道，花儿是谁啊？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我哪知道花儿谁呀？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1: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1: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2: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1: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2: 不认识。
1: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嫂子，
6: 咋了？
5: 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大事儿！
7: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7: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玲，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弄啊？
7: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7: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8: 诉诉委屈，
7: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哎
3: 呀，行了，别追了，你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

0: 一句问题的。
1: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0: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1: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0: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2: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3: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2: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4: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玲走了？
2: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4: 大林走啊，去爹妈呢，赶紧的，快点的。
2: 玲儿，咱别闹了。这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4: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2: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4: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我。
2: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4: 你没骗我。
2: 我没骗你啊。
4: 那花儿是谁？
2: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4: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2: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4: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没关系啊。
4: 我知道她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2: 哎哎哎，别，
1: 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4: 虚什么？
1: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5: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
1: 以后我都听你的。
5: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0: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
6: 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
0: 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5: 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4: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爹，妈，出事了，这回真出大事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您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
3: 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0: 救救我！
1: 你救！我怎么救你？我怎么救我的弟弟？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的事，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说吧，怎么救啊？那能怎么救啊？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他能容吗？
1: 能容。
2: 能容。
0: 你把那一百万拿出来，借给他用，他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2: 这是他提的条件啊？
0: 是，他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你听听，到这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
2: 我不是犯他手里了这。
0: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了，
2: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0: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2: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一百万给了你大哥。 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依山傍海，赶海拾贝，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0: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呀，两条。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1: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李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2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哎，
5: 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丽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它长大了以后
1: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
1: 啊。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榕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 至今还保存着鲜鱼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5: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嗯，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一米多，
5: 一米多，哦。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1: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5: 全是草，

0: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起的。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1: 海石
0: 大的石块，
1: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0: 海里的礁石是吗？
2: 海里边的礁石。
1: 这个是生蚝的壳。
0: 生蚝壳啊。
1: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哦，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3: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0: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4: 对。
0: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哎，
4: 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0: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4: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1: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0: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
1: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
0: 嘛，年年高升啊，
1: 对，年年高升，对，
0: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
1: 对 对, 对，
3: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0: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1: 对 对, 对。
0: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1: 对。
3: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0: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5: 在沙里边。
0: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5: 不用这些，哦，
0: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嗯，
5: 对对，
0: 是吧？嗯，肯定是。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3: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0: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一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4: 好嘞。
0: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4: 很甜，太好吃了。
0: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1: 对，
0: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
4: 玉米叶
0: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6: 对，你尝尝。
0: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1: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0: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1: 对，
0: 尝一下。
6: 吃。
0: 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 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4: 必须得是点这个辣辣椒，
0: 而且是很入味的啊。
4: 对，
3: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0: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1: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3: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0: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2: 对
0: 呀，
2: 两条。
3: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城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0: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3: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0: 您好，季经理。
2: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0: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0: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3: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0: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3: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渔家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
6: 咱也放点，对。
3: 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0: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金明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6: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0: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6: 对，
0: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6: 对呀、啊。
0: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6: 水是蓝的，嗯，天是蓝的，
0: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
6: 到，对啊，
0: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6: 是的，嗯，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0: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6: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吃了，哺育去了。
0: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6: 对对，
0: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6: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0: 是在岛的中间。
3: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0: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6: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0: 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6: 对，
0: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6: 对，
0: 这是一口井吗？
6: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0: 现在还有水吗？
6: 有，缺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0: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6: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嗯，非常关照。
3: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金明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许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0: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6: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0: 早上一般去哪儿？
6: 早上我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0: 在西海岸。
6: 对，就是村子西头。
0: 晚上呢？
6: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0: 早上是在西岸钓。
6: 对。
0: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6: 对。
0: 这是什么原因？
6: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嗯。落潮了以后， 果干这么好钓。哦，
0: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6: 对、嗯，
0: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6: 对 对, 对。
0: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啊？
6: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哦。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3: 许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

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竿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0: 是无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1: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2: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2: 黄鱼。
1: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0: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1: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哎，
3: 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3: 今天运气挺好，
4: 十来条，
1: 得有十来条了，
3: 差不多啊。
1: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3: 对对。
1: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3: 这种哈，黄鱼啊，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1: 都是黄鱼。
3: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啊，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啊。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啊，这个颜色
1: 就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3: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3: 对对对对。
0: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1: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4: 真的好，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他夸夸连续拉六条。
1: 啊，连续放六竿，上来六条。
4: 啊，还逗打的呢。
3: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鱼咬。
1: 是今天早上吗？
4: 对，
3: 今天早上。
1: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3: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0: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1: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是邻居，
4: 对，
1: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互相帮忙
4: ，哎，
1: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5: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5: 我们钓的石斑鱼，
4: 黄鱼，
1: 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4: 对，
1: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6: 好好吃啊！
5: 谢。
6: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4: 对
5: 对对对。
1: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4: 那是。
1: 再尝
5: 一下。再尝尝这个
1: 黄鱼。
5: 这个黄鱼。
1: 这边这个是黄鱼。
4: 对。
5: 你尝尝这个鱼肉更细。很嫩，
1: 蘸点这个。
5: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
1: 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5: 对。
0: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1: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4: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摆开，这么一摆开，哦，
1: 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5: 对，我们吃那个黄
4: 就是吃这个籽呢。哦，
1: 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4: 全是籽，
1: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4: 对，
1: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5: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1: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4: 你吃就是
1: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4: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5: 看这味道怎么样？
4: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1: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4: 对。
1: 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4: 对对，
1: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4: 对对。
0: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 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

0: 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1: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2: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信息也比较
1: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2: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都是拦水了，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户都是有一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3: 海底管道，
1: 海底管道，
2: 对，
1: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3: 是的，
1: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1: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那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6: 好，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米半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0: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
7: 啊、对，
1: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7: 对，
1: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7: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1: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7: 因为在涨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0: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工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1: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啊，哪个有多沉啊？
7: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1: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哈、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7: 对，有层的。
1: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啊。
8: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7: 你看，
1: 哦，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8: 对，
1: 这算大的吗？
7: 这还不算大。
1: 还不算大呀？
7: 对，
1: 最大的能有多少？
7: 大的有6-7两吧。啊，这个就很大了。
1: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后。

0: 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1: 有了。
2: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三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三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0: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1: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1: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1: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1: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1: 对，
2: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那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1: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2: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3: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3: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是所有国的鲫鱼，养的都是地方在这个鲫鱼，现在是在那个鲫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3: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3: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3: 踩到这的啊。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短，60短。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可以。啊，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对。
2: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 在中国的山东。

0: 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2: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2: 一船送
1: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3: 三吨吧。
1: 有三吨啊？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3: 它要应该在它五倍，一斤能收五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打了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1: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3: 那重吧。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3: 看它这个叶子呀，长度啊，这一点的叶子就比像这样的叶子啊，比这样叶子就好，品相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3: 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负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3: 现在就是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3: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3: 每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3: 差不多
1: 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3: 客户来过磅以后发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哦，
1: 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3: 主要是为保育的。
0: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1: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4: 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4: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1: 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4: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4: 用这种白色的。
0: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5: 海毛菜，
1: 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5: 夏天的清爽降温
1: 就能够消暑
5: 消暑。

0: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
1: 龙须菜
0: 哈、啊，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嗯，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啊。嗯，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2: 还有用它爆水饺，
0: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4: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蓝仁亲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外烧块钱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讲的想你嘞。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你老姐辛苦了，我先回去
4: 了。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好，真的，这个我太辛苦了，
6: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

0: 店。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两户的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呀，恭喜发财！
1: 都什么时候了啊？哎，你还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呀？
0: 哎，姐夫，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坐！
1: 我告诉你啊，政策是下来了啊，可是那边两个村都已经闹翻天了，好多人不愿意搬，尤其那个方鹤山，差点没在当场晕倒。
0: 闹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姐夫？没事，姐夫姐，哎，你看集体开发项目啊，势在必得，这老天爷要给我撒钱，谁也挡不住啊！
1: 我的事儿算完了啊，接下来就靠你了。
0: 是，姐夫啊。我的好姐夫，你可是我的大功臣、大福星啊！哎，姐夫，你跟旅游公司给我打个招呼吧，让我参一股，我跟旅游公司一块儿开发项目，怎么样？
1: 你白日做梦呢？你那是建筑公司，哪来的旅游开发资质啊？
0: 我是没有资质，可是我有姐夫。怎么样？哎，怎么样？
1: 行了，王帅，看在我的面上，收敛点吧，差不多就行了。
2: 肖主任，范镇长，你那姓啥的？
3: 骗了，
2: 肯定是个骗子。
4: 他肯定早就知道要拆迁，低价买进我们的房子，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丧尽天良啊！
5: 是这样的啊，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都听明白了啊。我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你们现在说这些问题啊，不足以证明啊，唐浩然就存在这个敲诈。
6: 是
5: 啊，
6: 是是。
5: 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要走啊正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咱们这样，给我啊一点点的时间，我呢让我综治中心的同事挨家挨户的走访大家，把你们需要知道的和你们要反映的问题都记录下来，好不好呀？
2: 这是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做。
5: 大家听我说，今天这样，大家先回去。我会让我的同事呢到家里面来
1: 啊，对，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
2: 那好，我们相信你啊。哎，
7: 对，
5: 好的好的，那好的，那今天就散了好不好？今天就散了啊，咱们就散了，到家里面来啊。
8: 先走吧。
5: 对，到家里面走访你们啊。好的好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配合啊，
5: 谢谢大伙儿。哎呦，
9: 我说范镇长啊，哎，你这个小舅子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1: 你可别提了，他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事儿啊。嗯，
9: 此次是两个村子的整体改造，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件事，促成了就是一件功德。
1: 那倒是不敢说，只敢说是为大家伙做了件事儿吧。哎，
9: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站对了立场，千万不要出错。范镇长是聪明的人啊，那么市里面的领导，包括省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把峰会呀促成到我们这里，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呀这个人口流失的问题，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这眼看着就要出成绩了，咱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1: 不会不会，哎呀，肖主任看问题啊还是你通透啊。哎，
9: 咱们到前面啊再去走访啊那几户人家啊。
1: 好好，哎，
10: 来，弟弟。真让你姐夫说准了，开发永乐镇旅游的那个预告已经公布了，你手里的房子可值钱了。
11: 姐，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沉住气。
10: 什么意思？
11: 政府铁了心要开发，这个时候啊我们还真不能同意。
10: 为什么？
11: 你想，我们只要不同意，政府就得加码，这样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10: 你想当钉子户啊？
11: 当什么钉子户啊？这个时候不能靠我一个人，你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10: 那你要不要跟你姐夫说？
11: 哎哎哎。

0: 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姐夫胆小，他肯定会说差不多得了。什么就差不多得了？这次不能差不多，这次我要手拿把攥，好好的正事一笔。
1: 这事能行吗？
0: 放心吧，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愿意搬，政府也没有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就有和政府谈判的资格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呀，平时要多喝水，可你这一忙起来一整天都不记得要喝水，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累了，想要多休息一会儿，可你老这么躺着，大家都很担心你，你知道吗？丽明每天都会来看你，干妈呢也在帮我们照顾孩子。其实我心里知道，丽明心里也很难过，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但其实我心里清楚的，就算不是丽明啊，你肯定也会冲上去，你肯定又要对我说了呀，你是警察，得对得起你那身警服，对吧？妈乐，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你回答我一下好吗？你哪怕对我做一个表情也可以。妈乐，我求求你了，你醒一醒好不好呀？我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以后你爱做什么我都让你去，就算你要去做刑警我都让你去好吗？我只想求求你，你醒一醒吧。对了，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你一直的愿望实现，我们有二胎了。妈乐，你再不行我就要成为单亲妈妈了，你舍得我成为单亲妈妈吗？我要带个大孩子，还要带个小孩，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你舍得怎么扔下我跟宝宝吗？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将来的小宝宝也需要你。妈妈，
2: 子睿，镇长，我这房子真的是不会卖的。
3: 不是您。您这就不考虑了。哎，
2: 您慢走啊，我不送。
3: 哎，不好意思啊，小主任，这个还是我工作没做到位啊。哎，
4: 前期调研的时候啊，老百姓都是支持整体开发和搬迁的，怎么最近突然间这个抵触情绪这么的重啊？
3: 也可以理解，利益面前嘛，人心易变。
4: 嗯，哎，我听说啊，这条街上有很多人把这房子都抵给唐浩然了。
3: 啊，嗨，也没有吧？要是都抵给他了，那咱俩也不用挨家挨户就跑了。
5: 哎，老方，我跟你说啊，政府给你多少，我给你加20%，你把60年的经营权交给我。哎。你放心吧，我安稳妥妥的，亏不了你的，行吗？别这么想了啊，一会儿助手啊把合同给你拿过来啊。
6: 哎，走。
4: 哎，哎，这个是
3: 唐浩然，
4: 是不是？
3: 是他。哎呦，
4: 这是躲我的呀，还是躲你的呀？
3: 哎，那我去问问他。哎哎。
4: 顺便啊，也做他的工作啊。
3: 好。

0: 回头见啊！哎，方叔啊，在想什么呢？哎，我来呀，是想问问你跟这个孩子们商量好了没有关于这个搬迁的事情啊？哎，您看啊，咱们这次啊，其实是一个统一规划的旅游开发项目，原则上呢，不会改变啊原来的生活样式。 还会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主要嘛，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和统一保护，把你们原来住的那些老房子呢，我们收回来。但是呢，保持啊60年的使用权给你们。
1: 什么？
0: 啊，就是说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呢，会给你们提供啊一笔钱，然后再给你们提供呢这个改建房，保留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啊。 继续住60年，
2: 不是，那我这饭庄还能开吗？当然可以开啊，旅游开发未来的规划里面就是有餐厅啊、超市啊、商业内容啊。
0: 听他们说，大家都不肯办，说是建制的时间越长，说条件越好谈。哎，是这样的啊，如果大伙儿啊有什么样的诉求，随时啊都可以找我来谈。
2: 我不是给了大家这个搬迁的协议书吗？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们解读。
0: 那如果我放弃60年的使用权，把房子卖了呢？可以的呀，政府呀会给大家呀一笔钱，这次改造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投入也多。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里啊打造成啊以状元府为中心的科技园区。
2: 如果这种方式成功的话，我们在外地啊打工的孩子们都可以啊回家来自主创业了。
1: 都可以回来？
2: 当然。
1: 啊，这个好啊。
2: 哎，如果觉得好呀，你也帮帮我，做做说客，跟乡亲们普及普及，好吧？
1: 好，好，好，来，
3: 我坐，我坐。
2: 哎，那么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在这个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啊。

0: 姐夫，
1: 姐夫，
2: 我都清仓好了，你帮我看一眼吧。
1: 我看不看？姐夫，
2: 你瞅这么快干什么呀？你看一眼行不行啊？这是提高补偿金的意见书，我都替你理好了，我可是代表人民群众啊！
1: 啊，你看一眼。
2: 浩然，不是我不看，也不是我不会报，我早跟你说过，见好就收，现在的补偿比例你已经挣不少了呀。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姐夫，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还有啊，我告诉你，那些卖房的老人，你该补偿要补偿。现在社会舆情那么大，你就是有10个姐夫，你也顶不住啊。
2: 姐夫，这事儿你就放心吧，
3: 我已经跟原房主商量好了，给他们补偿，他们不会闹事儿了。你说你和肖礼民瞎管什么闲事？姐夫。
2: 你这不是挡自家财路吗？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你，这本来已经违规了啊！你还想两头通吃，这边吃政府，那边吃百姓，你不怕撑死啊？
3: 哎哎哎！你这话我听着耳熟，是不是肖立明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2: 我告诉你，他什么都没说，这次是人家国家本来给的福利就不错，老百姓一听就动心了。
3: 这个肖立明就会耽误财路啊！
4: 你们走着瞧啊！我跟他没完。我不是非让您从老房子里搬走。哎呀，咱聊点别的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啊，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感觉比现在好玩啊。我还记得就那张照片，也不是是谁哈买了一个大白汽车停到咱家门口了，你还拿着当时那个海鸥就这样的一个照相机，你给我拍的这张照片啊。
5: 哎，你还记得吗？嗯，咱们一家人乘凉的时候，嗯。

0: 我跟爸爸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
1: 我记得好像我当时说我想跟他一样，长大了当警察。
0: 然后爸爸又问你，当警察呀？为什么要当警察呀？
1: 那我想不起来了。
0: 你说，当警察多好啊！当警察就是英雄，如果我成了烈士，你就是烈士家属
1: 啊！
0: 你。

0: 其实我今天在村子里面工作啊，还挺顺利的。关于肖家村整体搬迁的事情啊，很多人都已经同意了。
1: 明明，那老房子里全是关于你爸爸的回忆。要不是因为你爸爸，要不你让妈再想一想好。

0: 你说这妍妍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
1: 你还不省心啊？这孩子都快初三毕业了，你辅导过他的功课吗？
0: 是啊，你一晃初三都快毕业。这初三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说他这学习成绩。
1: 我跟你说，他故意考这么低，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0: 引起我的注意？
1: 我想他应该是努力过很多次才想到这个办法。雪松，你真的亏欠这个孩子太多了。

0: 我这个当爸爸呢，是不是特别不称职？
1: 你自己觉得呢？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受委屈？
1: 你自己觉得呢？
0: 哎呀，对不起啊，让你跟孩子都受委屈了。哎，妍妍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1: 对呀。
0: 她喜欢什么呀？
2: 你说我这问题问
0: 的，哎，太丢人了。
1: 儿子喜欢集邮。
0: 集邮？睡了。
1: 啊。
0: 去看看。
1: 哎，你别去，
0: 你
1: 别弄醒他。
0: 敲门，敲门。

0: 政策都跟大家讲得清楚了，搬迁的同意书，如果我没讲明白，可以问我，好不好？
1: 好。
0: 有没有没听明白的举手？没有哈啊，那非常好。来，各位啊，如果都听明白了，那范镇长也在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次序的排队，把字啊都签了，好不好？
1: 好。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肖主任，凭什么你一张嘴，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就忽悠把我们房子就卖掉了？这可是我们祖辈的房子呀！啊，我们好几代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的。
0: 曾浩然，你不要在这里瞎起哄好不好呀？人家是方家村跟肖家村的事情，你算哪个村的呀？
2: 我哪个村的不是？但是我这里有房子，我就有资格。你这样搞吧，是不是让我们背井离乡的？
3: 是呀，是呀。
0: 大伙听我说啊，我们不存在背井离乡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签的这个同意书啊，是让两个村子啊可以搬迁换好的地方住啊。另外呢，我们的新村已经在建设了，建好就请大家搬过去。新村是把呀咱们的古村啊连接在一起的，你们想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呀。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没有搬走啊，不存在背井离乡的问题，是不是啊？
4: 说得好，说得好，
5: 说得好，
4: 政府规划细致，我这把老骨头还守着这老宅子，我先签。哎，
0: 这就对了。哎，
2: 不能签，不能签。哎，你们长没长脑子？你们是傻子吗？你听我叫话啊！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啊？
2: 肖立明，
7: 肖主任吗？
2: 他的原名叫肖启言，是咱们村肖雪松的儿子。啊，知道肖雪松是谁吗？当年神奇队友抱着一本邮册葬身火海的那位，多丢人，不知道吗？肖主任的房子也在咱们村，他们家的户主许金银为什么没有来呢？你让他过来签字啊。妈妈怎么不来呢？
8: 是啊，肖雪松的老婆许金莹怎么没来？
7: 是啊，他这肖立明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9: 就是你妈妈。
10: 朱老师，你们家香料在哪里？

0: 于老师，
1: 啊，
0: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啊。
1: 我想去肖家村看一下，明明是我的儿子，还要干事业。我这个当妈的，就是再难，我也得支持他。
0: 那你准备好去签字了？你想好了吧？
1: 明明说的对，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好的，那么我陪你一道去啊，我去准备准备啊。
2: 你们今天签不签字和我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的啊。
3: 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啊？
2: 我可以替我妈妈签。好
4: 不行，你没有资格的，必须户主来签，对不对？
2: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情绪啊。
4: 肖主任，你现在是威胁我吗？还有你们，当年你们人人都给人家泼了多少脏水啊！现在人家儿子回来了，回来帮你们吗？不可能的，他不会帮你们的。
5: 没错，这个字不能签，不能让他骗我们。他跟他爸那都是一样可恶。
6: 对对对，
7: 住嘴！
8: 你们在血口喷人，知道吗？
1: 我丈夫不是你们嘴巴里说的那种人，我儿子不是公私不分的人，你们都给我。

0: 听着，这个字我签。
1: 你再来会维护你儿子了，但是小雪兄当年是个唐兵，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看得到了。
2: 对对对，
0: 我丈夫他是救人的。
1: 胡说八道，我们好多人都在现场，他救的谁大家也没有看得到啊。
3: 就因为小雪松，这状元府是划到方家村的，肖立明回来就积极推动。

0: 是这样啊，我来讲两句啊。开发这个事情跟我们校主任没有一点关系，跟他的父亲也是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姓唐的满口胡说八道，开发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的，晓得吧？
1: 怎么对大家有利啊？我看啊，就对他们家有利。
2: 是
3: 啊，姓方的，你还站在那儿还干什么？你赶紧把事实告诉大家好不好？
4: 我说，萧雪松，他真的不是逃兵，他没有逃跑，他是为了救人，才被那场大火给烧死的。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钉子，扎了这么多年。我越想说，我就越张不开嘴，我怕说出实情，政府就会收回把庄园府给方家村的决定，我怕被方家村老少爷们们的痛了心再淹死。
5: 对啊，对
6: 啊，他救了谁？我们怎么救了谁呀？
7: 那你说一下，他救了谁？
4: 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孩子，我看到他把一个孩子丢出去，扔到了镇政府后面的小河沟里，火太大，整个房子都着了。

0: 奶奶手术怎么样？各项指标都还正常了。在想，给。什么呀？
1: 当年舍弃战友、葬身火海、死抱着一把油车不放手的那位。走吧。
0: 对不起，我去不了。去不了，王小天，之前你说给你几天时间，给你了，现在需要你去说出来。你说你去不了，你别让大家瞧不起你。
2: 我没指望你们瞧得起我，我连自己都瞧不起啊。你以为我想活成现在这样吗？
0: 你以为我不想像你们一样一出生就有个好父母吗？我有谁啊？我就一个奶奶，一个得了尿毒症的奶奶。小时候你们有的东西，小朋友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我养成了偷偷摸摸这个臭毛病。但你知道吗？就在萧叔救我那天，他的同事跟我说，告诉我以后不许再偷了，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去找他。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后来我又赚钱啊，我要交医药费，我们要活呀。我在网上认识几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带我赚钱。我一个孩子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去找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吗？偷盗团伙，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偷。我不答应，他们就打我，往死里打，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
3: 我受不了了，不偷了，我最后跟他们一起偷了，最后蹲了2年。来，你告诉我，你是让我过去跟他们说，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当年就是为了救我，这个没骨气的，而死的是吗？我又不敢去啊，我害怕，怕被别人说脊梁骨。
0: 你不是知道我是谁了吗？你去跟他们说吧，我不干也真的，但我说不了。

0: 方德柱，
1: 哎呦，你这个为了乘龙快婿编得够好的呀，十几年的旧事就靠你一句话就翻案了啊？哎，你们都不知道吧，肖立明和他的女儿方淑媛正在谈恋爱，晓不晓得呀？啊，
2: 清楚了。
3: 你们是听我吗？
1: 就是。
4: 没事。
1: 哎，这就是他的女儿方淑媛跟肖立明谈恋爱的。我跟你说，他们一起演戏骗咱们的，千万不能信。
4: 肖立明，我找到那孩子了。
5: 毁了。
1: 孩子在哪儿呢？你说，孩子在哪儿呢？
4: 肖立明，那孩子找到了。
6: 那孩子是？
4: 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
1: 那孩子是谁呀？是谁呀？在哪儿呢？你给我找出来呀！说呀，孩子在哪儿呢？
7: 你们都给我说出来呀！
1: 我的孩子呢？
8: 说呀！
1: 你说，孩子呢？
8: 说，
1: 孩子呢？
8: 说呀！说呀！
9: 是我。
6: 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孩子。那本集邮册就是肖叔叔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里有张猴票，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要。
10: 哟，猴票啊，多少钱？
11: 我告诉你，有钱都一票难求，我告诉你。
10: 这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7: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我告诉你，浓缩了好多精华。
10: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哎，
7: 这邮票啊，其实我也不懂，妍妍喜欢，她喜欢集邮。
12: 你这当爸的，我可不能像你一样。
7: 是，别跟我一样啊，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有一好儿子。
12: 一提到你儿子就掩饰不住的骄傲。
7: 那是我儿子，我当然骄傲了。
12: 嗯，今天也不赶紧值班，你赶快回去陪儿子吧，我一个人在这儿行。
7: 甭讲啊，我这两天我心神不宁的，这样今天晚上上半夜我来啊，你给找个地方睡觉去，你熬几天了，你都下半夜你来定
12: 啊。那行，谢谢小左。

干什么呢？把东西分。你奶奶是不是还没收摊呢？是不是又饿了？以后再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给叔叔说，不能偷东西，偷东西是犯法的，知道吗？臭小子，行了，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煮碗面。

0: 该怎么样了？你别愣着，你说，你快点说。
1: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

没事吧？全管我啊！救孩子！啊！你快走！小丁，小丁，快起来，走！哎呀，没事吧？会不会游泳？来。

0: 生了，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丈夫萧雪松，我还有我儿子，被你们整整冤屈了18年，你知道吗？
1: 我被吓着了，我不敢说。
2: 雪松，
3: 爸。
2: 雪松，
3: 你看，雪松，为国犯错也当。
2: 雪松，
4: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2: 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4: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5: 都看到了，都怕死。
6: 你们住嘴！我是名警察，但我也是当兵。
7: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遗物，两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0: 为了一本集邮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2: 好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好了，不要尿床了，查，一定要查，
4: 这会儿查出是谁放的火就应该枪毙。
5: 就是为了救我，我活下来了。
4: 但是我现在浑浑噩噩的活成现在这狗样子，我怎么有脸说呀？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那场大火当初把我烧死得了，萧叔用他的命换我这个人渣、烂人、贱人，我都替他不值。
6: 妈！
5: 哎呀，兄弟，我知道你们恨死我了，你们要打呀吗？随便，我都在这挨着，行吗？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都欠你们的，对不起我小叔，我能怎么办呀？这是当时小叔救我时我不小心从他身上动下来的，他的酒号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哎呦，我今天还给你行吗？我给你们磕一个，
7: 对不起你们。
8: 行了，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丈夫被整整冤枉了18年，雪松，我亲爱的雪松。你听见了吗？终于真相大白，终于

0: 大家听我说一句，一个人的悲剧不能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不管肖立明是谁的孩子，也不管我们的状元府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我们要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过得更好。乡亲们，弄清楚了吧？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今天这里搬迁，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啊！今天政府做的和我们所做的，都是想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啊！请你们相信我，可不可以啊？
1: 爸，这个字咱们签。
2: 切。

0: 爸，这个字咱们签。
1: 签。我不管你们怎么想，这字我签定了。
2: 明明，这字儿咱们签。
1: 妈，
3: 我也签字。
4: 好，我也签。
5: 大家都来签字吧，都来签字。

0: 老范，老范，老范，是我害了你，林老同志，老范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亚丽，别闹了，老范，老范。
1: 姐夫，委屈你了。贪图虚名，必遭识破。以后踏踏实实的吧。
2: 没良心！

0: 这些都是你带着孩子们打上的江山，
1: 是我们。文静姐，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你可是给我开工资的。还有，以后篮球学校开业了，我必须是副校长。
1: 管理我可没你有经验，你必须是校长。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舒然，你带孩子出国参加比赛，又有五位企业家主动找到我，说是要资助我们的篮球学校。
1: 那这次，咱们最重要的，得是先达成一致的办学理念哦，还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毕竟有情怀是好的，但是只有情怀这不行。
0: 想不到你比以前还真是成熟不少哎。
2: 哎呀，创业的路上我可不能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这些资料呢，是我对以后咱们学校的设想啊、办学理念还有管理方式什么的都整理出来。
0: 背着我偷偷做了这么多准备。
1: 哎呀，谁让肖主任是一个爱研究、爱写分析报告的男朋友呢？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篮球学校很快就要重新回来了。
3: 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份，这个地方训练计划。
1: 你先休息会儿，我把东西放进去。
4: 好。

0: 收拾的还是这么干净。
1: 你要不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做。
0: 我也不饿，来，去歇会儿吧。你看你最近忙的，脸色比我都难看。
1: 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什么都好。你要不要去屋里休息会儿？你这刚刚出院，还得好好休养。
0: 没事，我好多了。孩子呢？
1: 我送去爷爷奶奶家了，总不能老让干妈看着，这些日子啊，她也累坏了。
0: 对了，我爸妈那儿……
1: 你放心，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不想让他们担心的呀。
0: 嗯。你呀，什么都替我想到了。缺了你真是我的福气。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对不起啊，小童。
1: 马乐，从我认识你开始，感觉你总在跟我道歉。其实你没有必要道歉的，你又没有做错什么。在单位呢，你兢兢业业，受领导的重用；在家里，你是小孩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的依靠。
0: 可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操心啊。
1: 这也不是你的错了。经过这件事情呢，我想明白了，其实该道歉的那个人是我。
0: 小童，干嘛这么说啊？
1: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看着你，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0: 你想什么了？
1: 我想起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想起我跟你吵架闹着要离婚，想起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就在问我自己啊，这些年我的委屈、埋怨、难过，真的是你的错吗？不是的，马乐，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小桃，别这么说。
1: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就是警察。当初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勇敢、充满正义、有责任心的马乐。这么多年你没有变，那个变的人是我。
0: 你没变。什么事儿
1: 啊？不过你看，现在好了呀，我爱的马乐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我一会儿就去把小宝给接回来，
2: 咱们一家四口，
1: 好好的庆祝庆祝。

0: 爷爷，
1: 哎，
0: 给您过生日来了。
1: 我算着我孙女该到了。渴吧，喝点水。
0: 哎呀，哎，我爸妈说他们有事来不了，跟您说了吗？
1: 说了。
0: 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我爷爷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呢？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啊，其实啊，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0: 不是您生日？
1: 是啊。
0: 之前不都是这个日子过吗？
1: 我的生日呢，是我自己改过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1963年，中央高度认可了枫桥经验，
1: 枫桥经验开始正式推广，这对基层治理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心中的理想，为之服务的事业。那天呢，对我来说

0: 梦开始的日子。果然，爷爷这大半辈子就为这么一件事而活。那是我理想开始的日子，这怎么能不算我的生日呢？
1: 算。
0: 爷爷问你个事儿，你们现在是怎么传承枫桥经验的？还有老百姓是怎么说这个枫桥经验的？
1: 哎呦，您把我问住了。
0: 其实啊，就是一句话，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命，枫桥的桥啊，那老百姓才会说是他们越河迈坎儿、逢凶化吉、渡劫除障的桥。
1: 爷爷，你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0: 五家喜宴，磁头树，
2: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3: 只留心气满乾坤。

0: 哎呀，今天啊，我们这个永乐镇的旅游协会就算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以后要跟我们综治中心啊紧密的结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就有了人力和制度的双重保障，我就再也不怕投诉了。
1: 张主任，这个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需要您亲自下城带一带。
0: 一定一定的，我跟你讲啊，我们还有几个洋调解员呢，不过我会亲自给他们做入职培训的。哎，你们大家可要帮我多招一些志愿者进来呀。
1: 那就麻烦张主任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小童，这才三个多月，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二胎吗？终于有了，不得早点准备准备呀。
4: 爸爸爸爸，你终于当刑警了，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
2: 你从哪儿找到的？
4: 你兜里掉下来的，我就捡到的。
2: 啊，那个调令下来了，没来得及跟你说。
3: 宝贝啊，你先回屋去。
2: 你先去吧，啊。

0: 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醒过来，调哪儿去都行。你要是不想让我去，那我就不去。是，你终于实现你的梦想了，我为你开心。我知道，你那去派出所。 却宗旨中心，还有你要去的刑警队，都是为了平安建设做服务，舍小家，为大家，有奉献精神。我懂的，我全都懂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工作者背后家属的感受啊？
1: 我想到过，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每天能够准点上下班，平平安安的，然后把一家老小照顾好？可小东，你想过没有？我做的这工作，那总得有人去做呀。即使我不干刑警，那总还会有别人去干啊。
0: 那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吗？
1: 要不这样吧，小东，如果你坚决反对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0: 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就说我家里有困难。
1: 这调令都下来了，你怎么能不去啊？而且我有说过不让你去吗？
0: 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1: 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得答应我。
2: 我知道。我马乐向你保证，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执行任何任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有你和孩子们在等我回家。
1: 真是。马乐，其实我说那么多不就这一点点要求，就希望你给我们家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好吗？
0: 我答应你。
3: 爸爸妈妈，我也要抱抱。
2: 你也要抱抱？来，
4: 你也抱抱。哎呦，
2: 你想不想知道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4: 高兴你啊！
5: 哎呀，你说这个时间呀，真是快啊，一转眼就到了要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
6: 对呀，对呀，对呀。哎呀，
5: 张主任，调去了开发区的综治中心去了啊，是在那个印染小镇对吧？
7: 这次是正的。郑主任呐，哎呀，我这以后啊都不能跟你们这些老同事一起工作了，都得从头开始了。
5: 看你说的，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们以后可以啊并肩作战啊。
7: 那一言为定了呀。
0: 哎，
5: 马乐同志，以后应该叫你刑警马乐了，你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放弃我哟。
0: 行了，你就别酸了好吗？你这个99、81年都经过了，现在取得真经了，我也该去追求我的理想了。再说了，你在综治中心，我在刑警队，未来咱还是一根线的蚂蚱，接着一块往前蹦的吧。
2: 对，
5: 去了新的岗位，注意安全啊！
0: 哎，行了，你怎么跟刘晓彤似的？你看大家都看着。
5: 果然，
3: 哎，
5: 要正式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官了。真正开始办案子了，
3: 我会想你这个工作狂人的。
8: 哎，果然，你走了之后，你可得想我。哎
0: 呦，胆子大了啊！
3: 看你表现吧。哎
5: 呀，白小萌，
3: 哎，
5: 去了国外留学呀、啊，一定要认真读书啊，那个地方容易进。很难出的啊！
9: 知道了，
5: 早日回国，学以致用。
9: 好的，谢谢肖主任。
2: 大卫，
10: 嗯，
2: 牌子反了。
10: 哦，肖主任，这段时间的综治工作让我受益匪浅，这种精神我也一定会带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去。
2: 哎，就你说的正是。
10: 我真的谢谢你。
2: 不客气。老陈，
11: 哎，
2: 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啊、哦！
11: 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
12: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行列。
11: 咱可说好啊，咱们要来日方长的。
12: 哪个跟你来日方长？
2: 师傅，我忘了告诉你了，那个杜阿姨儿子传出那个案子，
11: 这个事情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过去了。
12: 我们两个人的

这份工作，我会帮大家传接给新来的朋友们。

0: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平安建设志愿者的队伍，我是方舒然，跟大家一样也是平安建设志愿者的一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踊跃发言。请讲。
1: 方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0: 好。
1: 我在网上看到过做好事反而被讹诈的新闻，我觉得老人摔倒扶与不扶已经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作为平安志愿者，当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时，也会面临扶与不扶的选择。当我们穿上红马甲戴上志愿牌时，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议论呢？我在想，如果善举不能得到保护和肯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坚持做下去？
0: 好，谢谢，请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质疑的本身就是我们做下去的意义，正是因为有质疑有争议，所以才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正确的榜样。我的一个朋友是在综治中心工作的，曾经我问过他，平安工作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困难，怎么能解决完呢？他给了我这么一句回答，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只要一直在做，那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平安。啊，请讲。
2: 方老师，我对于你刚刚提出的综治工作还有一些质疑，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他们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还需要综治工作这种机制呢？难道不会引发政府部门他们推诿啊、扯皮之类的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我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吧。比方说有两个篮球，我们要挨着放在一起，那气越足，它可能中间的缝隙就会越大，而这个缝隙恰恰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难点。那综合治理工作和我们志愿者就是粘合剂，我们就是要做到把这些缝隙给填好填满。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面的每一颗红星都代表了一名志愿者，你们也是其中的一颗。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点亮平安建设的星星之火。我们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繁杂和微不足道的工作，恰恰就是平安建设离不开的基石，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要铭记在心的。当我们投入到工作当中，要时刻怀抱着这种热诚，这种使命。

0: 江阿姨，江阿姨，你在家吗？江阿姨，江阿姨，
1: 舒然姐，江阿姨不会出事了吧？物业说没见着江阿姨出门啊。
0: 江阿姨，江阿姨你在家吗？
2: 来啦。
0: 江阿姨，您在家呀？
1: 这敲门一直没开门，我还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呢。
3: 哦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家水表3天都没走字儿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
3: 我都忘了，我们家水表坏了，我正要找人帮忙修呢。
1: 江阿姨，重点帮扶老人家的水电煤气数据都进入社区，我们都能动态感知情况，一有问题就会提前预警。您家水表3天没走字儿了，社区也没看您出去，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您。
0: 哎呦，江阿姨，这是小米，也是平安建设的志愿者。我平时出差，要是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他就可以了。
1: 社区有我，初心为民。哎呦，
3: 谢谢啊，
4: 徐老师啊。嗯，我现在发现这个评弹哦，是越听越有味道。哎呦，这个味道是好是好的嘞。
5: 哎，今天不是工作日吗？你怎么没去上班呢？
4: 这个其他的事情嘛，让他们去做了呀。从现在开始啊，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5: 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教评弹。
4: 我每天就做你的调解员。
5: 我其实一切都很好，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就是你。
4: 那你讲讲看，我应该去怎么做？
5: 你应该先调节调节你自己，好吗？
4: 我自啊，对不起啊。哎，贾宽，啊，这个你们自己不是我现在我
5: 是不是单位有事儿啊？有事儿你得赶紧去。
4: 那么好，我马上就到。你哎，不会太久。
5: 去吧。
4: 哎，我去了。

0: 宽哥，你说你晚哥长也是长，你就带上我呗。
1: 这个事儿吧，真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你想当调解员，你也得拜师啊。
0: 不，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呀，我就是想让你当我师傅。
1: 我说了，这件事儿真不是你说了算。
0: 你收徒弟，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
2: 说了算的人来了，师傅。哎，
3: 你这个瑜伽快，我在听徐老师唱评弹，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哎，啊。什么意思啊？
2: 他想当
4: 调解员，
0: 我想让他当我师傅。啊？
2: 这件事比较重大，这不是想征求您的意见吗？
3: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问你，做调解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0: 这我知道。走进当事人心里，去想去做。
3: 有两下子。好的，你后期有人了，别再找我了，我听评弹啊。
2: 好的，稍等，
0: 杨师傅慢走。宽哥，你师傅同意了。
2: 我师傅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啊？话说在前头啊，要我做你师傅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啥要求啊？
2: 你先把你那黄毛染回来再说。
0: 得嘞，我下午就给他剃了去。谢谢师傅。

0: 你人不来，电话倒是挺准时的。
1: 我们的出事纪念日嘛，我当然记得。
0: 你光是记得有什么用？你倒是出现在我面前呀！
1: 刘晓松女士，请回头。

以后只要你回头，我就会站在你身后，站在你和孩子身后。

0: 还有啊，这个小镇的网格员和调解员啊，一定要对他们加强培训。嗯，除了注重工作能力之外呢，服务意识也一定要加强。
1: 对，
0: 我们啊是老百姓的服务员，不要总是把自己当成什么大领导嘛。这点你一定要跟他们强调一下啊。
2: 主任，您说的对，我还想着这两天您专门来开个专题课呢。啊，你想想，做思想工作还有比您更合适的吗？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2: 哎，啊，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我先走一步。
0: 啊，好，辛苦啊。啊，
2: 这瓶子。
0: 哦，谢谢。啊，
2: 你好。
3: 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3: 大个儿啊，一表人才啊。哎，关键是简啊！
0: 说什么呢？同事啊？
3: 不是啊，娇娇娇娇，
4: 真是同事啊？
0: 那你以为呢？
3: 我也以为是同事啊。哎，快到中午了，要不然咱俩一起吃个饭啊。这附近开了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粤菜馆，怎么样，咱们俩尝尝。
0: 不年不节的干嘛要请我吃饭？
3: 嗯，哦，我那工作室停了，我找到一份工作，庆祝一下吧。
0: 还有呢？
3: 你也单身，我也单身，要不然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
0: 我最近也挺忙的，我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吃饭。
3: 啊，那就改天。
0: 不过，你上回煲的那个汤挺好喝的。
3: 哎，我新学一道汤更好。
5: 张主任，开发区综治中心的调解室啊，都开到依然小镇了。
0: 这样啊。

0: 群众以后有问题，在家门口都可以解决了。
1: 对，您这是想得太周到了。
2: 杨所啊，哎呦，你也不要总是往科技园跑嘛，有空来我们开发区转一转呀。
0: 不光是为了看看我，顺便再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收几个徒弟啊。

0: 迎大家。
1: 各位，这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肖主任。
0: 欢迎大家来到综治中心。
2: 新区分局警员张亮向您报道。
0: 张亮，你好，听说你很久了。那、no, 欢迎加入我们的综治工作。
2: 谢谢。
3: 新分配的心理咨询师王佳宁向您报道。
0: 王佳宁你好。
3: 肖主任，
0: 白小萌是？
3: 是我师姐，她推荐我过来的。
0: 你也非常优秀，欢迎你。
3: 谢谢肖主任。
4: 新区法院吕向阳向您报道。
0: 向阳你好，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5: 肖主任，听说您这工作可挺多挺累啊。
0: 哎，还没开始工作呢，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5: 没有没有。
0: 来，欢迎你。
6: 谢谢肖主任。
1: 肖主任还有我呢。
0: 果然是你哦。哎，我是知道你要来的啊、哦、何喜啊，来，这个工作证你交给果然吧。
1: 怎么了，清洗还是清下呀？
7: 果然，我
1: 是来工作的
7: 啊。我说的是惊喜。
1: 谢谢
0: 各位，欢迎你们。哎，把工作证啊给大家分享。哎，咱们这样啊，我先带各位呢来参观一下我们综治中心，好吧？来来，这边，我们这边走。
8: 哎，等一等。哎，黎明啊，等等。哎呦，哎，别倒走。
0: 师傅啊，不是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我妈妈巡演去了吗？
8: 他是叫我跟他一道去游览祖国大江南北啊、嗯、但是他也放心不下你这个心头肉啊。哎呦，
0: 我有什么好放心不下的？跟你讲啊，你既然回来了，你要担心一下你自己哦。
8: 什么意思啊？
9: 耶哟，
8: 我说老陈老陈，原来是你呀、
9: 啊！没想到吧？
8: 你这个腿、
9: 看见没有？老陈调解室，今天起啊，正式开张了。哦，
8: 看来你不只是来日方长啊、哦！你这个是要跟我掰苗头啊？
9: 怎么害怕了？啊？要不把你那金牌调解员的奖牌直接放我桌子上？
8: 有本事自己过来拿。
9: 那，哎，咱们说好了啊，为期半年，谁调解的案子多，那奖牌就归谁。
8: 一言为定。
9: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呢，就是综治中心新引进的解压舱。佳宁啊，你对这个地方应该。

0: 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
1: 书记啊，上次你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其实我觉得平安建设应该算是一份考卷。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出卷人；政法工作者呢，就是答卷人；那么老百姓就是阅卷人。以前我认为啊，抓平安就是抓稳定，看来以后还要加上，抓平安啊，就是抓发展，抓平安。

还要抓民生。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说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根据美洲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企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企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
2: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围绕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
4: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3: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

0: 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以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比如，各条战线的全面停火，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基本也是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的。美方承诺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方面会采取行动等。美国政府甚至还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谅解备忘录中有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又有哪些体现了美国的主张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呢，恐怕要等19日正式签署之后才会全面公布。那从目前披露的部分内容来看，伊朗的主张或者说是关注的内容似乎在条款当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比如说呢，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停火，美国限期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解冻部分伊朗海外资产等等。而体现美国主张的表述呢，相对披露的较少，并且约束

0: 力偏软，比如伊朗呢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海峡全面开放等等。而在包括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目前看起来美伊双方采取了相应模糊的表述，只强调海峡恢复通行这样一个结果，但对海峡通行必须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没有特殊界定，这也就给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后期操作空间。那除了谅解备忘录提及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及的部分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的相关限制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相关议题也不会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此外呢，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后续60天谈判窗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接受了伊朗方面所提出的分阶段谈判的框架设计，放弃了最初的一揽子解决的立场，这本身也是伊朗主张的体现。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从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 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担。特朗普。

0: 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力，而且也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必然进行的军事调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呢，那么美方最坚持的是在执行的这种节奏上，美方一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要先履约，美国才会兑现承诺。特朗普强调伊朗履行义务之前就不会解除制裁，那这与伊朗所主张的不对称执行形成了直接的对冲。第四呢，就是备忘录的法律性质本身也是美方的一张牌，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都是比较低的，并且呢无需美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面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右翼政客叫嚣不接受这份协议。面对以色列的搅局，特朗普再次斥责内塔尼亚胡，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约束以色列，白宫还有别的招吗？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只要是美国政府认真啊，美国政府真的愿意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是必须听美国政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是有很多的手段，我们就简单举这么样一个例子：以色列的任何政客啊，要想这个在政界站稳脚跟，或者特别是想当总理的话，那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友好的关系，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大选期，在9月到10月这段时间，以色列要进行新的选举。那么，任何想当总理的，包括内塔尼亚胡，那么他不敢跟特朗普政府搞坏关系啊！一旦失去特朗普政府，

0: 府的支持，任何人啊，他在以色列的政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3: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5: I'm hopeful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6: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6: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8: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从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9: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

0: 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1: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

0: 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3: 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4: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
3: 从服务消费的特点看，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交通出行消费增长。一至五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不断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同时，新型消费潜能也在加快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成为新增长点。一至五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4: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傅凌晖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中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新型消费潜能释放、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等亮点。此外，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城镇高1.4%。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向好。
4: 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2: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启动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系列活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专场招聘。
3: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今年前4个月，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超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产业扩容释放人才需求，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779.4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比超60%。
5: 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蓄水池。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通过政策宣讲、专场招聘、直播带岗、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3: 活动现场50余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设展，对接武汉20多所高校，带来近1000个数字技术、跨境服务、软件开发等领域优质岗位。
6: 人工智能催生了很多新职业，比如语言工程师、 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等，这些岗位对复合性能力的要求很高。我们通过与高校共建智能语言产业学院和微专业，把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到课程里。
3: 根据安排，数贸会英才系列招聘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线上依托3大国家级就业平台开设专题招聘页面，线下推进企业进校园、校企供需对接，同时各地还对在相关领域创业、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7: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武汉市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领域。希望进一步搭建平台，促进校企对接，实现大学生就业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赋能。
2: 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各地火热进行当中，为充分释放绿茵场的流量效应，吉林省在多地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以及特色街区，通过户外大屏等方式广设第二观赛场，让市民游客就近观赛，共享激情，推动赛事氛围与商圈夏夜消费活力双向赋能。
3: 在吉林长春，当地多个核心商圈和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场，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比赛，在家门口的观赛场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魅力。
8: 因为孩子比较小，没法去现场观赛，但是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比赛，在这种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喝喝酒、看看球也是特别好的。
3: 这家商业综合体在商场中庭及夜市中心点分别设置 LED 屏，实时转播足球比赛，消费者可以边逛边看，边吃边看，带动餐饮、零售等业态的消费，让赛事人气带动城市夜经济活力。
9: 特别是在这个观赛日，然后整体的现场氛围特别的热烈，家家都排起了长队。
3: 据了解，东北超赛事期间，吉林通过广设便民观赛场、赛事票根联动等举措，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市场增量，推动夏夜消费市场。
10: 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为满足无法亲临赛场球迷需求，打造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另外，我们还与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第18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18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11: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12: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包括实习也好

0: 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因为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2: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的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1: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3: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间乡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4: 废弃40余年的采石矿坑是如何变成绿水青山间的环保课堂？温州乐清的赫普石窟给出了答案。近日，南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这座重生的石窟，在石壁与草木之间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研学课。
5: 在乐清南塘镇凤凰山脚下的巨大石壁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环保课正在进行。曾经的采石遗迹变成了最直观的环保教材。
6: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5: 从生态疤痕到环保课堂，这场蝶变并非简单的填土复绿。当地因地制宜保留石壁肌理，植入地方历史文化，通过生态修复加文化再造的方式，既修复了山体生态，又赋予废弃矿坑新的生命。如今这里不仅有苍翠的植被，还有镌刻在崖壁上的深厚文脉。
7: 主要是这个石窟的那个石壁，把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把南塘的这个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石，就是把这个南塘的历史文化呢刻画出来。
5: 这些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为废弃矿坑注入了文化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顺势而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带动共富的产业动能。
8: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活化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产业的融入，打造一个民宿、餐饮、咖啡、茶等，让我们游客过来呢是有吃有住。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
9: 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今年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
10: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
9: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活动现场，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回望革命壮阔征程，一众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及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齐聚舞台，共叙从影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带来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

0: 自税。
1: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e,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2: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11:27，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该机构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3: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11%。2026年的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指数52.29%，同比增长0.12%，环比增长0.11%。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5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们在林间漫步的画面。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该片野生大熊猫出境频次显著提升，印证了该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了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了

0: 严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围绕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司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4: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

0: 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的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多方的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

0: 阿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的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 会议还决定将

0: 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0.75%。
1: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本次共举办了7场世界杯赛事，被体育画报评为本届世界杯北美最佳主办城市。总台记者带您一起一探究竟。
2: 温哥华把世界杯主赛场设在市中心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赛事进行，整座城市已进入世界杯时间。著名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被改造成了比赛用球造型，氛围感拉满。
3: 温哥华把世界杯的主赛场放到了市中心，那么交通就非常的重要。温哥华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无人驾驶电力系统，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这个就是为世界杯特殊设计的地铁票。
2: 温哥华的天车系统覆盖全城，世界杯期间天车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每日增开600趟公交，并设有球迷节专属接驳线。此外，温哥华的低空经济已有多年经验，水上飞机每年运送近35万名乘客，每天多达200个航班。无论你是进场观战，还是只想在街头感受氛围，温哥华都为各地球迷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节设在一座拥有165年历史的展览中心——太平洋国家展览馆。这里的露天观赛场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园区整体可容纳3万人。人们在音乐、美食和多种娱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杯。
4: If you are in this general seated area, what I think is so neat is that you see the city, right? You see nature all around you. You see the mountains. I mean, you see the trees. You know, you really feel like you're immersed in nature.
2: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nna go?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4: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队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终于以电子方式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19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前，局势仍存诸多不确定性。美伊谋和解，美以生嫌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按照自己的界限行事。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成为焦点，但海峡真正消除梗阻

0: ער בו ככל הנדרש. איראן רצתה שאנחנו ניסוג משם, זה לא קרה. אתה יודע למה זה לא קרה? בין השאר, משום שעמדתי מאוד מאוד איתן. הייתי מאוד מאוד נחרץ בדבר הזה, ואני חושב שידידינו האמריקנים מכבדים את הנחרצות ואת העמידה האיתנה הזאת.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14号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伊朗外交部15号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居民区，造成多名黎公民伤亡。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玩火行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应由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承担。 对此，特朗普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以军行动的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让他非常生气。
2: He described Netanyahu to the New York Times as a very difficult guy, and went on to say, "To be honest with you, he should be very thankful for us, to us for doing this, because if Iran had a nuclear weapon, Israel wouldn't be around for 2 hours." That was a direct quote from the president. I think that just goes to show how tens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is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really not wanting them to threaten this upcoming agreement, John.
1: 据美国方面事务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分析认为，这是美以伊战争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积极信号。小米战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份谅解备忘录尚未触及美伊结构性矛盾。和平进程的走向取决于后续实质性问题谈判的效果，而显然不在协议中的当事方以色列和黎巴嫩，尤其是真主党，随时可能成为颠覆协议的关键变数。Now,
3: as Trump seeks to pull himself out of this war, he and Netanyahu are se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Israel very much opposing an end to the fighting and very much opposed to the deal at stake.
4: 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公开对立，显示出美以关系现阶段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呢，美以双方在遏制伊朗、重塑地区格局等大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呢，战术层面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希望尽快止损，跳出不战不和的僵局，从中东冲突当中脱身。为此，他可以接受伊朗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以色列则追求彻底削弱伊朗，消除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其次呢，以色列在地区政策上的自主性在逐渐的增强。美国 对盟友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下降。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撤军，就是想要把自身的安全问题和美国的地区政策做一个切割，不愿意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搁置或者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美以关系的这种趋势呢，意味着即便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东和平的前景依然脆弱，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破坏协议的最大的外部变量。在后续的谈判中呢，如何在关键问题上找到美以伊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1: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只要美以特殊关系仍然存续，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就仍然有可能把美国拖回战场。由以色列政界人士15号猛烈抨击美伊协议，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大选的主要竞争者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这标志着以色列安全的危险转折。
5: The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 U.S. and Iran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 combatant in this war, Israel. Top officials there expressed dismay and even derision for the deal. And as we reported, a key part of what is not in this initial agreement,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There, Israel continues to fight Hezbollah, the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 despite a ceasefire that neither side is honoring.
1: 据报道，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6: If a U.S. ally is defined as someone who has a hig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a strong base of domestic support, in all three of these foundations, there's more stress than at any time I've seen.
1: 针对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高层官员抨击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同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误判局势，未能实现战争目标。以色列目前面临哪些内政问题？拒绝协议对内塔尼亚胡执政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0: 内塔尼亚胡呢，在国内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执政联盟的分裂，极右翼政党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目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内塔尼亚胡有意参加选举，寻求连任，但是支持率明显落后。二是经济持续承压，以色列国防开支飙升，财政赤字达到近20年来最高，高科技行业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三是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指控逼近临界点，已经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挡箭牌，借国家安全危机拖延司法进程，但是随着战事趋缓，拖延的空间呢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内政问题都使得内塔尼亚胡进退维谷。一方面，他需要外部战争作为保护伞，延续政治生命；同时，也需要在黎巴嫩、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迎合国内极右翼诉求，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呢增加胜算。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战争也会带来美以关系破裂、经济持续恶化、国际孤立加深等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拒绝协议，相当于选择了死战到底的这条道路。这本质上是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一场豪赌。
1: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消息传出以后，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外界最关注的焦点。霍尔木斯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呢？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介绍了已恢复通行的部分航道，称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他称该航道完全安全、可靠且畅通无阻。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呢？
3: What is the Southern Highway?
4: 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我们放大海峡航运地图就能一目了然，可以清晰看到大量邮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斯海峡另一侧也停满邮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我们深入拆解现状，此前船舶通用的传统航道，也就是图中所示实施正规分道通航制的航线，如今几乎无人通行。目前仅有两条航线投入使用，一条是伊朗划设的，这条航道更接近伊朗海岸一侧。伊朗方面此前表示，船舶今后虽可通行海峡，但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用或达成相关外交协议；二是必须走伊朗核准航线。另一条则是美方开辟的绕行航道，美方对外承诺会为船舶护航。这条航道紧邻阿曼海岸，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南部航道。
2: 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由于航运受阻，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此外，一些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与停泊在阿曼湾的船舶之间进行往返转运化石燃料，相关活动均在隐蔽状态下进行。
4: 关键就在于这条南部航道。据掌握的信息，穿梭邮轮在这条航道全程关闭定位设备，隐秘往返运输。有消息称，部分船舶甚至关闭船上全部照明，由美军在南部航道水域提供护航。具体运作模式为：穿梭邮轮驶入波斯湾装载原油，再转运至阿曼湾海域的超大型邮轮。
2: 据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数据，在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前夕，6月10号至11号的24小时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可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至仅5次，且主要为小型货船，这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观察到的最低水平之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只有满足

0: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0: 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5: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小品一波三折，巧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2: 小粉，咱俩在一起都三年，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3: 我不是找理由。
2: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3: 你说什么？
2: 我说分手吧。
3: 你。
4: 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3: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4: 是吗？啊，
3: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5: 哎呀妈，你妈呀！
6: 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7: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6: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3: 你们先下去吧。
8: 说的啥话这个？
3: 老许呀、啊！
7: 哎，
3: 你先别走啊！
7: 哎，好。
3: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9: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3: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7: 啊！
3: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9: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3: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3: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9: 我的妈呀，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10: 哎，妈，喜叔，都在呢。
9: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10: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4: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10: 妈，
4: 姑娘。
9: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10: 啊，我妈没得病啊。
9: 那你在这哭啥呢？
10: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9: 我看呢、啊。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4: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0: 妈，我这边
4: 回屋去。

0: 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得那个样子。
1: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0: 进来。
2: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0: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2: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2: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妈妈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2: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2: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2: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2: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2: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2: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2: 大事儿。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2: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儿，点我一下呢。
2: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啊，
2: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别装了。
0: 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1: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

0: 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2: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3: 妈，
4: 阿姨，哎
3: 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3: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5: 说得好。
6: 好，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叙说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9: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0: 是是是，
9: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哎，
10: 这是在健身，
9: 哎，对，嗯，女孩做瑜伽
10: 在健身，
9: 我练10米跳台
10: 在投胎。
9: 什么叫投胎？

0: 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1: 谁呀？
0: 我呀。
1: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哦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0: 行行行，别睡，不像话、啊、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1: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0: 谁说的、啊、你上我们家看看。
1: 怎么了？
0: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1: 什么场面？
0: 我姐姐打门球、啊、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1: 哎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0: 怎么了？
1: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0: 什么意思？
1: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0: 啊、反正我们家人 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1: 是吗？
0: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1: 你姐名字怎么了？
0: 我叫董建春呢。
1: 你姐姐
0: 董健身。
1: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0: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1: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0: 曾用名。
1: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0: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1: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啊？
0: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1: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0: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1: 你至于吗你？
0: 你信不信？
1: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1: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0: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1: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1: 你都多瘦了你。
0: 好女不过百，懂吗？
1: 就不过100斤呗。
0: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1: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0: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1: 哪四要素？
0: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1: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对呀、
0: 啊，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 别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0: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0: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 多大？
0: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 那我呢？
0: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 这不是一套的吧？
0: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1: 我
0: 就
1: 是一
0: 秋
1: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0: 不是
1: 你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0: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1: 我找顾拜旦，
0: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1: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0: 哎，对，你找建春之爹。
1: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0: 走。谁是丞相啊？
1: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0: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 这引体向上，
0: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1: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0: 强度不太够啊。
1: 是吗？
0: 你得跟着叔叔练。
1: 跟您练，
0: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1: 怎么着，
0: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 丞相
0: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1: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0: 什么叫水产呢？
1: 什么叫甲鱼线呢？
0: 有腹肌呀、啊，
1: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哦，甲鱼线。
0: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1: 哎，
0: 八边形的腹肌，
1: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0: 那应该是
1: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0: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1: 这杠铃，这多少斤？
0: 1000斤。
1: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的、啊、一千斤您得累死我。
0: 我说的是公斤，
1: 累死我两回。
0: 那换一个、啊、健步走、
1: 啊、走路这行、啊、哎，
0: 我健身 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1: 是吗？
0: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啊啊、哦，
1: 您每天走
0: 一亿步。
1: 师傅，嗯，您每天绕着树走一亿步，哎，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0: 那树它出不来，
1: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我爬怎么那么快？
0: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一亿步啊！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0: 什么叫冲击钻呢？
1: 这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啊，是命啊！
0: 你才贱命呢！
1: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0: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1: 问你奶奶？
0: 我奶奶等着你呢。
1: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0: 回来？怎么回家了？
1: 哎，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0: 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1: 我还是回家吧。
0: 怎么要走了？
1: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嗯、奶奶懂、嗯、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嗯、是为了健康。
1: 还真知道。
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嗯、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嗯、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嗯、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我的
1: 奶奶不这知道吗？
0: 对呀、嗯，哎，那小伙子、嗯，你怎么健身呢？
1: 我打乒乓球啊，我
0: 乒乓球好啊，嗯，国球啊，
1: 没错。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嗯？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我是解说员。哟，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嗯、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0: 发球，
2: 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使出吃奶奶进扣杀，
2: 进！
0: 使出吃奶奶进大的扣杀，呀！使出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哦耶！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1: 我帅呆了我。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你赢了！哦耶！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是的，不是，就这个，看看，赢了您了，
1: 老爷。
0: 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是
1: 不
0: 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树去。
1: 别演了。
3: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象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

0: 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1: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它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0: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1: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0: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1: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0: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1: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1: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 而真正让他将爱好

0: 变为置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族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1: 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 缺失的大豆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民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2: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
0: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3: 你看看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

0: 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在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经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

0: 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的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
0: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新增长点。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从昨天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美国当地时间15号的晚上，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5: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6: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7: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6: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来移动爱购， 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笔

0: 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1: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啊，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2: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来
1: 加。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2: 对，
1: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2: 对，
1: 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2: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2: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2: 所以我想对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

0: 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2: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伊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万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0: 应该说尽管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曾经试图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的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

0: 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1: فوتبال جاییه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0: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2: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3: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2: 对，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2: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4: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 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哎，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2: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2: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3: 那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2: 另外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4: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啊，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 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毫米，而且局部地区降雨极强。明天华南一带的龙舟水依然强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云南等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沿海以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后天，天气形势开始变化，除了广东、广西之外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开启强降雨过程。预计之后的三四天，长江沿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另外，未来几天华北、东北也依然会频繁的出现降雨。而在南北两片降水之间，多晴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发展，像西安、郑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沈阳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通辽中雨转多云，18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20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鹤壁阴，22到34度。淮安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9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该挺拔的青春脊梁，为何早早亮起衰老红灯？
2: 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坚固。
1: 胸口莫名疼痛，肢体酸胀发麻，哪些才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3: 脊柱是僵硬的，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
1: 冷热刺激，姿势不端，谁才是加速脊柱衰老的罪魁祸首？
4: 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
1: 骨刺是身体的负担，还是自我修复的智慧？
3: 把骨刺当作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别让脊柱早衰老。
5: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

0: 健康中国，我是主持人季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到场的三组嘉宾。
1: 季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带来了一组影像图片，请大家猜一猜这个脊柱的主人他的年龄是多大。来，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先讲一讲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脖子呀，其实是有一定弯曲的，这个曲度非常关键哈。你看这个脖子呀，不是说哎呀直直的特别好，那这个颈椎，大家就看一看他的年龄是多少。
2: 我觉得应该是40岁左右，
3: 骨头都长刺儿了，曲度都没了。起码得65岁以上吧，
4: 我觉得应该是75岁左右。
1: 这个患者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19岁，
0: 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19岁颈椎的磨损程度能这么大呢？
1: 我觉得呀，我们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跟脊柱打了多年交道的专家，帮我们来现场答疑解惑。
0: 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教授，欢迎曹教授。
5: 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大家好，我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的曹鹏。
0: 曹主任，19岁这本该是脊柱最健康最强韧的年纪，为什么会老化成那样呢？
5: 有一项涉及到3000多例没有症状的一个人群的筛查，20岁人群的椎间盘的蜕变在影像上已经有表现的占到了33%+，而椎间盘的膨出呢，也占了将近20岁这个人群的30%。这背后主要是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遗传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当这2个因素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加速我们年轻人老化的进程。
0: 现场的嘉宾，要不然演示一下你们平时看手机这个颈椎的弯曲的角度大概会有多大。
5: 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不动，那我们颈椎的负荷就非常的大，低头到60度的时候，颈后肌群的负荷我们大概相当于27公斤的一个重量。想象一下，脖子就是挂了2个大西瓜，这个重量对我们的颈椎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0: 27公斤的重量，那很重啊。
1: 的确是这样。那它在人群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呢？让我们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中国成年人群中，颈椎退行性病变总体患病率为10%-15%，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以往脊柱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但最新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已成为腰椎间盘问题的核心人群，占比超60%。脊柱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预防脊柱退行性病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刹车。
0: 谢谢康康的介绍。
1: 其实康康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脊柱的退行性病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曹主任和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自测一下我们的脊柱究竟是几岁。
5: 第一个测试啊，非常简单，10秒握持实验，大家伸出双手，用力攥拳，全速打开，算一次，10秒钟的时间，尽可能快的去做，看大家在10秒钟的时间能做多少次。
0: 准备，3、2、1，开始。
5: 尽可能的快，全速做，大家心里记住，全速做，全力冲刺，全力跑，一定要使劲，快要撞线了。从我们主持人报个数，
7: 23、18、27、22，
5: 漂亮。当我们的颈椎非常好的时候，不要低于20次。如果您少于了20次，会引起我们一些紧张，代表着我们的功能可能也有一点点，那就不如那些做了27次还很轻松的人。这个指标呢，只是反映上来我们颈椎对我们双上肢精细活动障碍的一个影响。我们第二个测试呢，是测试我们胸椎的相应程度。
1: 来，我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小哥哥来哈。刚才呢，颈椎你是全场最低分，胸椎一定要争口气哈，给自己多得几分。
4: 我加油。
5: 我们先坐好，双腿自然的垂直，我们有个90度啊，夹住气球，双手抱肩，转身，转到你最大不能转的地方。好，停1秒钟，这就开始这样的表情了。
0: 坚持住，
1: 看你能不能看见我。
5: 好，来，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小哥哥他往这边转的幅度明显是 多于这边的。
0: 嗯，
5: 那向这侧转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活动度是达标的。嗯，往这侧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受限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7: 就是肌肉撑的有点
5: 撑着晃。老先生快70岁的人了，所以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祝贺您。
5: 腰椎呢，也很简单，一条腿站立，迅速的闭上眼睛，5秒钟，看你能不能维持平衡。闭眼睛，5、4、3、2、1。好，我们有些嘉宾在开始的第一秒钟闭上眼睛那一刻立刻摘歪了，有的人呢是在拼命的晃来晃去维持平衡，就像那个波浪鼓一样。
0: 曹主任，那这个测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5: 长期腰痛的人，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秒马上就要点地，因为腰痛让我们的本体感觉缺失了，或者5秒钟就摇摇晃晃在找那根天线，因为平衡感它失去了。所以这个实验呢，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本体感觉的实质的质量。
0: 刚才的三个测试，你看我们现场很多人都没有达标啊。
7: 对，
0: 有人说腰疼那就做一个按摩，颈椎不舒服就再揉一揉。
1: 对，
0: 其实没那么严重。
5: 很多人认为啊，脊柱的老化仅仅是在骨头上的一些变化，一些肌肉的僵硬，其实呢这些呢还是比较表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是从我们的表面变成了我们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一旦神经造成了压迫，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2: 危及生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吗？
1: 那接下来啊，能不能请您用这个 AR 的形式帮我们深度解析一下我们的脊柱，然后一起让我们看看我们这根大梁在老化的背后它究竟蕴藏了哪些危及健康的风险呢？
5: 脊柱的结构不仅支撑我们骨架，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系统。我们先看颈椎，颈椎有7节，当我们受到影响的时候，影响的是双上肢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它会影响我们行走时候的平衡。颈椎也是我们的交通中枢，是我们呼吸的中枢。我们呼吸的发动的这个肌肉叫膈肌，当膈神经无力的时候，人就无法呼吸，人无法呼吸当然就会波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腰椎我们能够看到一共有5节的椎体组成，如果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或者一些刺激，比较常见的是下肢的、脚背的、小腿外侧、大腿后侧的麻木疼痛。下面呢，是像一根一根的马尾神经和从腰椎发出去的神经根，它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会让我们的患者下肢进行性的无力。所以我们当提到脊柱的老化，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0: 雪冬，我发现刚才在听曹主任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好像都站得比之前更直了。
1: 是啊，年龄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能做点什么让我们的脊柱老得再慢一些呢？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共同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环节。
0: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胸口刺痛像被勒住一样，别只关心心脏，可能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0: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接下来3、2、1请亮灯。
2: 有几次熬夜加班，我的心脏突然的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和后背都是僵直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关联。
8: 脊柱和心脏前后位置差这么远，脊柱再怎么老化也不会跨过腔体去锁住心脏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容易误导人。
9: 我赞成。从前啊，这心脏老是这个胸闷，心内科检查了好几次啊，都说没问题，但是呢医生啊就怀疑我啊是神经压迫出了问题。
3: 所以我说啊，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你说大梁歪了朽了肯定会压迫里面的内脏啊，不出问题才怪呢。
0: 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请教一下曹主任，这个胸口疼是脊柱老化的信号吗？这个后背是怎么管到前胸的呢？
5: 我现在手边就是我们胸椎的模型，当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久了以后，后方的肌群的肌肉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包括小的肌肉痉挛的产生，肌肉的疼痛就会传导到我们整个的胸廓，有一种胸疼的感觉。 那么还有一点，这两根细的神

0: 神经是由我们胸椎发出的两根神经，最后会融合成肋间神经。那么肋间神经当受到挤压刺激的时候，肋间的传导就会把痛感往前胸上引。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胸椎上的问题会通过肋间神经放射传导到胸前去的疼痛。
1: 那这个因为脊柱或者胸椎发生病变导致的这个胸痛，它有什么特点吗？
0: 心脏的疼痛呢，往往是一片放射性的疼痛，而我们因为胸椎导致的一些疼痛啊，往往是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压痛点，比如我们胸椎椎体旁开两指，或者胸椎的上方正中间，我们有些韧带的压痛点。如果是我们的肋间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胸壁的外侧和前侧呢，往往就会顺着我们的肋骨的缝隙有明确的感受到。那么还有一点，心绞疼痛、心梗，往往跟什么有关系啊？情绪有关系。我们很多的电视剧，一个人惊慌失色，大喊一声，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胸椎造成的疼痛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姿势有关系，姿势会把它诱发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报警转胸椎的时候，能够复制出来这个疼痛，这一点就提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胸椎蜕变或者跟我们的肋间神经疼痛是有关联的。
2: 曹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除了心痛胸闷还有其他症状，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脊柱开始老化了呢？
1: 曹主任面前摆了五个小木偶，那您能结合这五个木偶跟我们讲一讲它跟脊柱的关系吗？
0: 这个环节就叫一个医生和五个小矮人。我们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呀，需要关照的是五个信号：酸、僵、串、麻、笨。绝大多数人啊，往往的第一层表现，脖颈、腰背很酸疼。这个酸都代表脊柱用力的方式不是那么的经济，过度的疲劳，说明我们第一层的防线很脆弱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人，叫僵。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身体啊不灵活。咱们中老年人经常讲一句话，人老哪先老啊？
2: 腿先老。
0: 我认为人老脊柱先老。人体行走的引擎其实是在脊柱。如果你的脊柱是僵硬的，相信我，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一定是小碎步，因为这个平衡你在找不。第三个信号，串。串代表着神经在游走，串着来的。明明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很多的患者说，哎呦，曹医生，我腰可好着呢，我腿不行。
2: 腿不行，
3: 腿麻了。
0: 是因为腰上发出的神经支配的区域是在下面。这也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人，麻，麻木，感觉上的缺失。很多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告诉我什么呢？冬天爱干嘛？泡脚。
2: 泡脚，对。
0: 好，泡脚的时候他觉得呀，我这条腿觉得这个水温挺烫的了，可是我这条腿放在这盆里，我还得兑点热水，它的温度觉两侧是不同的。麻的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像放电一样，很多还有我们这种温度觉的缺失。麻的这个现象说明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扰威胁。最后一个叫笨，可不是脑子笨。很多中老年朋友那脑子比我都好，可是手脚不灵活了。有一个上海的阿婆退休了，就爱干一件事啊，打麻将。打麻将来找我看的唯一的诉求，我拿这个麻将牌会掉，这个精细的活动障碍它不行。这个笨手笨脚的感觉就是我们神经脊髓受到了影响。五个信号代表着不同的严重的程度，不是让您自己做判断做治疗，而是更好的把这些情况能够交代给你的医生。
1: 但我觉得我还行，我好像是第一个阶段。
3: 我跟您的感觉差不多。
2: 我觉得我是哪个阶段都有。
0: 那您录完节目跟我走吧。
4: 下节目之后马上去挂你的号。
0: 好，
5: 通过曹教授的解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胸口有刺痛的感觉，那它有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脊柱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对于第一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点赞。
6: 胸口刺痛并非都源自心脏，长期不良姿势或脊柱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胸口疼的假象。心源性疼痛多与情绪相关，呈放射性，而胸椎源性疼痛则多与姿势相关，有明确压痛点。专家提醒，当出现胸痛时，建议优先排查心脏问题，再考虑脊柱因素。
5: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传言，
1: 年轻就要动一动，不仅可以增强免疫，还能强健脊柱。
5: 哎，这个冷刺激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呢？那大家是怎么看的？来，三二一，请亮灯。
7: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有一次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然后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脖子就动不了了，僵住了，整个石化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怕。
8: 而且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必要用我们的脊柱去冒险。
9: 这简直是胡闹啊！我的腰突的老毛病啊，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什么动一动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脊柱啊往这个冰窖里推。
2: 对呀，老话讲，寒从脚下起，病从后背入，这是在透支健康，不是在强身。
10: 我觉得适度的寒冷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脊柱的支撑结构肯定是有磨练作用的。
5: 这个冷刺激到底能不能强身，到底能不能延缓脊柱的衰老呢？还是请曹主任为我们揭开真相。
0: 如果动一动脊柱就能得到强健，那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有福了。脊柱的强健靠的是肌肉的耐力和质量，当我们的肌肉组织遇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收缩，收缩的目的发抖，为什么？产热。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就会变成肌肉的痉挛，会感到酸胀僵硬。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皮筋啊做个例子，当我们的温度适宜，这个皮筋的弹性非常好，这样的运转模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如果我们房间的温度接近零下，那这个皮筋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僵。如果我们再去拉这个皮筋的时候，显而易见它的弹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传言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
5: 听曹主任这么一说，我现在知道了，这动一动冷刺激不仅不能强身，反而是在透支脊柱的未来。
1: 那我们对于这个传言二，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5: 屏蔽。
6: 夏季尤其要警惕贪凉对脊柱的伤害，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到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肩腰背，大汗后不立即吹冷风冲冷水澡，空调房内每小时起身活动，睡觉时用薄毯护住腹部和肩颈。日常生活中许多被忽视的习惯正悄悄伤害着脊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揪出藏在身边的隐形危害，并根据判断亮出答案，最终得分最低的嘉宾将接受医生的特别惩罚，一起来揭开护脊误区的真相吧。
5: 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大屏幕。
1: 睡硬板床可以保护脊柱健康，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5: 我是觉得硬板床好像不太能够保持这个脊柱的曲度，因为我觉得睡上首先是感觉不舒服。
1: 我们是3-3，
7: 我认为是一定可以保护脊柱健康的，因为我是属于从小比较听长辈的话，都跟我说你从小要睡硬板床对你的脊柱好，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睡硬板床的习惯。
8: 我们的脊柱曹主任应该是有弧度的吧，可能稍微有一些软度的会更贴合我们的脊柱。
0: 腰痛睡硬板床一定是个谣言，记住一个原则，好的床不是硬而是拖，让脊柱系统很好的放松，有人替它支撑，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才会保证一个很好的睡眠，给你一个健康的脊柱。
1: 亮错误题板的可以给自己加一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常见的习惯是什么？
5: 不爱喝水会加速脊柱老化。
8: 喝水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可能会更好一些，跟脊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11: 我觉得不爱喝水吧是不好的，人嘛就是水做，应该多喝水才能排出一些汗液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0: 脊柱的老化的确跟水的成分是息息相关，椎间盘里面 有多少的比例是水分，在年轻的时候峰值可以达到

0: 90%到80%。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水灵了。如果水分流失过多，没有补充水分很多，那么这个椎间盘就会变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水分的吸收，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个子会高个一两。
1: 知道我为什么比曹主任矮那么多了，哎，水喝少了。
2: 曹主任肯定水喝得多，
0: 水
2: 所以才长得这么高的个子，啊，
1: 对，那我们继续哈。经常喝咖啡浓茶会让脊柱变脆，
2: 那现在就是见证对错的时候了。
0: 对于正常人的体格来讲，咖啡和浓茶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流失，但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这样的征兆的人，那么咖啡和浓茶那是雪上加霜。最近我们有一项超长的研究，其实每天2到3杯的茶和咖啡，不仅不会对我们的骨骼有非常大的破坏影响，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认知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游泳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哎，
3: 当出现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游泳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运动有一点以偏概全。
0: 我们在做一些泳姿的时候，比如说像蛙泳，比如说蛙泳的抬头，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椎管的狭窄，还在频繁的做抬头的这种动作啊，那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脊柱未必是一个好的运动。我都建议啊，咱们可以提高点难度了，就是把这个蛙泳啊换个泳姿，自由泳。
1: 自由泳，
0: 因为在自由泳中啊，它是身子转带动着脖子转，这个脖子没有那么的拧巴，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全身的肌肉在参与运动，同时呢脖子还有适当的一个运动保护。其实在水中的运动很好，哪怕你走走路，在水中因为你卸掉了人体的自然的负荷，其实对脊柱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说它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我不这么认为。
1: 叔叔您可得加油啊，
4: 加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脾气暴躁的人脊柱往往老得更快。
2: 这个脾气跟脊柱有关系吗？
5: 在我身边有很多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特别激动的时候的话，动作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就感觉可能会老得更快一点点。
0: 我认为是对的，情绪在我们现在脊柱外科已经明确的纳入会是我们脊柱蜕变性因素的核心一个要素。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些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让你的颈肩疼痛、腰腿疼痛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而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年轻人抱怨他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脖子很疼。
2: 所以为了自己的脊柱的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扭脖子咔咔响是关节复位的信号。
0: 我觉得是错误的。
2: 祝贺叔叔，这次终于选对了。
4: 突破零了。
0: 比如说我们手上没有关节脱位，但是我们如果手上一摁也会有一个关节的弹响，这个动作它会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椎动脉，一旦我们的血管动脉出现了一些损害，就立刻会造成一些极端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在我们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特工那些英雄想瞬间让他的对手丧失能行动力，只会奔着哪儿去啊？
2: 脖子，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太脆弱。我们要极其爱惜这个咽喉要道。
1: 全场最低分还是叔叔。
2: 看看曹主任对叔叔有什么小的惩罚。
0: 其实这个棍儿啊，是来啊让您体会一个动作，弯腰拾重物的时候啊，倡导的是髋发力，而不是腰发力。所以这个棍子呢，是为了帮助您找到啊髋发力的那个感觉。我们3点连成一线，后脑勺、胸椎、我们的骶尾椎，要贴着这个棍子，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好，这里面有一个空隙，就说明他的腰背在承担更多的重力，而不是这个腿来进行弯曲的动作，不是腰在使劲，是在一个髋在主导着你的发力。这样的话呢，我们脊柱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曲线，我们的腰

0: 背部承受的负荷就很低了。哦，
1: 叔叔，这接受惩罚之后有什么感觉？
2: 就等于不自然的话，他就离个棍子，就说明你这个腰使的劲儿，
0: 腰主在主导，
2: 应该是髋这地儿你多使劲儿。
0: 所以我们捡东西的时候也需要蹲下去，别弯着腰捡。
1: 那接下来呢，看了这个传言，大家可能会后背隐隐作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言是什么。
3: 骨刺是脊柱老化的自我修复，对身体可能是有益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这怎么会对身体是有益的呢？
3: 来吧，三二一，请作答。
4: 骨刺的感觉呢，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感觉。为什么它不长得平滑一点，非得长成刺，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5: 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多余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好的呀。就像是机器零件结了垢，生了锈，让脊柱弯不下，然后也转不了，这肯定不可能自我修复的嘛。
6: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占地方，就应该拆除。
7: 我虽然没长过，但是光听骨刺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2: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这膝盖啊长了骨刺，每走一步啊它跟针扎一样疼。这样有益，那天下没坏事了。
8: 我的邻居啊，为了磨掉几根骨刺，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最后还动了手术。要是对身体有益，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把它磨掉呢？
0: 骨刺是老百姓的一个叫法，我们叫骨质增生或者叫骨赘。你可以想象把骨刺当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一个新的装备，是一个加强。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模型给大家呢更好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椎体和椎体之间其实是可以活动的，当我们椎体有些微动的时候是允许的。当我们椎体和椎体的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因为老化，高度丢失了，水分流走了，这个关节的活动呢就会加大，那从这个阶段上来讲就变得没有那么稳定。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让它晃下去吗？
0: 如果身体识别出来，它会自动的开启修复功能。这个家伙来了，它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叫增生的骨质。往往就增生在我们这些椎体的前方，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尽量的维持它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代偿机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传言我认为是可以的。
2: 这好多年呀，我们这都被误导了，他就以为是骨头上长了一根扎人的刺。
5: 曹主任，那刚才说这个骨刺它是有稳固效果，是好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疼呢？
0: 就是这个骨赘没有长在骨头的外面，而是向里面走了，这是一个冠状面，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白色的是骨骼的区域，长在了里面，是神经的管道，神经的家，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这些黄色的神经里面也有骨质的增生，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一般人可受不了啊。神经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牙疼。
1: 雪冬肯定看的最多。
3: 对，因为老百姓都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疼可能也轻不了。
0: 如果外来的东西很多，蚕食了它的空间，让它进行了压迫，那就不行了。
1: 那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外面的这种骨赘是不需要管它的，它可能会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但是如果压迫了神经，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0: 我觉得骨赘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处理的。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作为外科医生要出场了。
3: 经过曹主任的这么讲解哈，我们真的是之前错怪了骨刺了。对于脊柱来说，大部分向外长的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修复和加固。那也就是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9: 骨刺是身体应对椎间盘退化的代偿机制，绝大多数向外生长的骨刺无需特别处理，但当骨刺向内压迫神经时，会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四肢功能障碍，需及时就医。日常可通过保持良好姿势，规律锻炼核心肌群，避免久坐与不良负重，延缓椎间盘退化，从源头减少骨刺形成。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场景，分别是办公室、休闲和起居。那大家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场景，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休息的。
6: 我选择的是办公室场景。
3: 那您这可真是埋头苦干呢。行，我们曹主任快就

0: 救孩子吧。
1: 我有几点提示和建议。第一个，希望这个桌子能够高一点，尽量的跟我们的视线平齐。视线与我们的电脑平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中立位，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得到很多的改善。
2: 对。
1: 第二个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得到腰部的曲度的支撑，它就会慢慢的弓起来。这一步呢叫腰有靠，同时呢我们的脚，你看它是有点垫着脚尖的，我们要双脚踩地，说明我们的底盘就比较稳定了。同时呢，我们双腿的肌肉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放松。
3: 之前是觉得脖子后面像有一个秤砣一样，但是现在觉得头轻了很多。
2: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坐如钟。那第二个场景，休闲场景，
4: 这个太适合我了。
0: 看看您平时在家里是怎么躺的哈？
2: 刷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
1: 这个姿势啊，看着就舒服，确实人躺着也很舒服，姿势没有错的。好姿势，长时间也变坏了。
2: 对，
1: 坏姿势，长时间那更不好。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改造一下，沙发很浅，人呢就容易窝进去。当我们的膝关节坐着的时候，超过了髋关节。你试试看，你的腰椎一定是弓着的。
0: 是的，
1: 屁股上有个坐垫，腰上还是有一个支撑，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成一个直角是最好的。
4: 太舒服了，感觉整个的那个脊柱的话都有了一个保护的感觉，被呵护的感觉，所以就像妈妈怀里一样的啊。我先睡一下。
0: 只有这个姿势对了，我们背后的这根大梁啊才能舒服。
2: 对，
1: 阿姨自己侧睡的时候觉得舒服吗？
2: 挺舒服的。
1: 我们之前提到过，床的一个标准不是以硬，是它能够托住你。你说软硬适中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床垫的厂家呀，已经标识住了，我们就选4到6度之间的。那如果没有标识硬度的床垫，我教给大家，如果翻身很困难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床垫，过软了。所以选床垫咱就别网上购物了，自己走到线下店去试。那么与此同时呢，枕头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枕头对于阿姨来讲就有点高了，枕头过高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希望颈椎、胸椎、腰椎是一条直线。脚好，枕头怎么选，材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女生骨子架子小，那这个枕头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所以这个高度大家根据自己的肩宽来测量。
0: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阿姨换一个枕头吧，
2: 这样就感觉舒服多了。刚才就这儿感觉有点酸。
1: 床上我们往往是人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它维持我们自然的生态，维持我们自然的曲线。
2: 非常感谢曹鹏主任今天的讲解，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脊柱老化的隐形陷阱，更找到了科学干预的黄金手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刘海英。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面承重墙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变得不那么坚固。一次不经意的弯腰、打一个喷嚏，甚至仅仅是起床翻身，都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我这辈子做了无数台复杂的脊柱矫形手术，但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医学是防患于未然。今天我就把这套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实操守则送给大家。很多时候脊柱的坍塌不是突然就一下发生的，我们有两个简单的风险自测方法，也是每个子女应该学会的。第一个叫 OSTA 指数评估，就是用公斤体重减去年龄再乘以 0.2， 如果算出来的结果小于-4，那么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的风险就很大了。第二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一种1分钟的风险测试，比如身高是不是比年轻时候矮了0公分以上，这往往是脊柱发生弯曲变形的早期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不是因为稍微磕碰一下就

0: 到了骨头，只要有一个是，风险就很高了。除了这些自测方法，家里环境更是防止跌倒的第一道防线。80%的脆性骨折都是这样摔出来的。走廊和卫生间一定要安装感应灯，亮度最好在56明以上。卫生间必须铺防滑的垫儿，这些细节往往决定安危。营养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骨骼就像一个钙库，年轻的时候你存的越多，老年时候消耗的就越从容。每天要喝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吃豆制品。如果饮食摄入不够，需要额外补充钙剂，每天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总量达到每天1000到1200毫克。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点，没有维生素 D， 钙就吸收不了。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肠道吸收钙的大门。我们体内的80%的维生素 D 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建议每天上午到10点到下午3点之间，避开正午最毒的阶段，晒10到30分钟，露着胳膊和小腿。如果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就需要通过血液检查来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要大于30微克每升才算达标，低于这个值，单纯补钙效果会大打折扣。规律负重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单腿站立平衡锻炼都是推荐的绿灯运动。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天，可以明显的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但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绝对不能做弯腰提重物、快速转身、猛地转腰、用力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扶东西，这些动作会增加瞬间的脊柱的负荷。另外，不建议老人做弯腰够脚趾这样大幅度的这个屈伸动作，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才能让我们的骨骼越练越结实。如果老年人真的摔倒了，或者腰背疼得直不起来，首先请别着急，如果怀疑伤了脊柱或者是髋关节腿脚，不要随意的搬动老人，更不要乱揉乱按乱捏。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拨打120。面对严重的脊柱病变甚至脊柱畸形，我们现在有极其精准的技术，比如以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重度的脊柱畸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3维高精度的生理监测和先进的截骨技术，精准地把弯曲的脊柱拆解、复位、固定，误差控制在0.5毫米级。这10多年来，我们带着这些顶尖技术为无数脊柱患者免费做了高难度手术。我们发现硬核的科技加上医者的人心，才能对患者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其实守护脊柱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将科技的力量和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共同为我们的长辈，也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中国医生正在用智慧不断突破脊柱治愈的边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一次意外，一场事故，就可能瞬间失去行走的能力。
4: 机器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
3: 小小电极如何架起神经的桥梁？主动意识怎样让瘫痪的肢体重新听话？

0: 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
1: 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技术神经接口。
2: 看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医学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星凯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恢复功能？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场特别的发生在毫米间的神经保卫战。而挑战这场硬仗的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朱军明教授团队。
5: 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紧张吗？
6: 当然紧张的，这一天我们也等了好久了。
7: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张的胸椎三四节段脊髓严重损伤，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需要通过脊髓这条信号通道传递到双腿，而脊髓一旦受损，信号通道中断，指令无法抵达双腿，双腿也就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极弱，受损的神经几乎无法自行恢复。过去这些截瘫患者能做的只有等待，而今天脊髓神经接口的出现让等待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4: 在手术之前呢，我也想弄明白一件事情，这项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重新站起来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朱主任，我们知道啊，最近呢，在医学领域啊，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发出一些指令。那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脊髓神经接口和脑机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5: 我一直是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我们把脑机接口的一些转移到这个脊髓损伤上，帮助这个脊髓损伤畸胎的病人来进行重新的这个占领心座。我们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调研以后，只有那些不完全损伤的这些病人，但是还有少量的信号传过去，这个信号不够强，它不能产生这个肌肉运动。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增强这个信号，比方说我们刺激脊髓以后，让它来募集更多的中间神经元，在新生期的新的网络，重建运动功能。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进行那个脊髓神经接口的治疗。
4: 脑机接口要解决的是让大脑能够发出指令，然后脊髓神经接口呢，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它在路上有可能会这个沟通不畅，我们可以让它传输得更好。
5: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4: 好，那我们走。这个技术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个功效，让很多的截瘫患者恢复它的行动能力的？
1: 我们通过在脊髓的这个硬膜外去施加电刺激，能够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使得我们原来的这个受阻的信息通路就得到了强化，继而恢复了这个患者本来就有的大脑自主运动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的主动意识去控制腿部的肌肉完成相应的功能的，那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帮助病人去恢复这样一个能力。
7: 放大脊髓信号，感知患者意图，而想要完成这一整套闭环操作，一切的秘密都藏在这片电极里面。这么小小的一排电极，究竟是如何让双腿重新恢复功能？
4: 徐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电极呢很小的，那它是如何的发挥作用呢？
0: 看这个电极有点像我们的船桨，
4: 嗯
0: 啊，所以它的名字也叫这个桨状电极。在这个上面有两排这个电极的触点，每排触点都是八个，这一面贴在脊髓的那个膜上边。
4: 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16个电极？
0: 我们就说以走路为例，我们每一步都会经历一个站立，稳住自己的重心，啊，然后偏移重心以后抬腿，然后抬腿以后踢出小腿，然后再把重心再偏移，小腿着地以后再把重心偏转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小的阶段里，它所需要去激活的肌群是不一样的，啊，大腿的肌群、小腿的肌群，大腿前侧的还是后侧的，它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
4: 就是每一个小的电极，它是负责不同的一些区域的。
0: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比方说，我们做抬腿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要让这个电极能够有效的激活髋关节的那些肌群。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左右两侧，对不对？
4: 对。
0: 那所以我们的电极为什么也是两排的？
4: 哦，
0: 对，它左边是管，
4: 就是
0: 更多的管左侧，右边更多的管右边那一侧。
4: 徐老师，那它被植入到体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功能呢？
0: 这个是体内的脉冲发生器，我们给出去的刺激啊，它都是一种电，电荷的形式，放电给出去的。
7: 如此精密的电极设计，需要提前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以及电极的放置位置。朱主任告诉我，极电室或许有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4: 林主任，我们想知道这一步在做什么呢？
8: 我们会通过两个位点，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通过颈髓和胸髓的一个刺激，来看整个通路的运动是不是通畅。
4: 我也想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验，看看如果一个行动能力正常的人体现在电脑上的波形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啥副作用吧？
8: 没有副作用，没有，就会抽一下，
9: 牙齿轻轻咬住，会跳一下啊，坚持一下，好，我们准备开始。
4: 哦。很明显的一个刺激，像是有人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这个脑袋一样，
8: 啊，
4: 感受到有很强的一股力量打在腰椎上面。
9: 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头上相对还可以，但是脚上抽的比较会
4: 是的
9: 弱一点，但是胸段的刺激会强烈一点。在相同的反应下，
4: 体现在波形上是胸椎的波形会更大一点。我的信号和那些截瘫患者他们的这个信号的体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8: 刺激它就会有一个波，刺激就有一个波。那如果是两者都有能够在线的，啊，在头皮上刺激有波，在颈椎上有波能在线的，那就说明整个运动通路是正常的。这一组啊，你看这个是下肢的，这个患者是因为下肢瘫嘛，这几个就几乎是平线，但是呢，到了胸段以下依然是有波的，而且波比较高，那就证明了胸段以上的可能信号失联，但是在胸以下的信号依然是存在的，中间那个路就堵了，堵了以后导致这个信号没办法下传，所以要放。那至于是放在颈段还是放在胸段，根据这个做不出来的阶段，我就放在那里。
4: 就是哪里的这个波动不够明显，就放在哪里。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评估、影像学，包括电生理的检查之后呢，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就相当于是拿到了一张通往手术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手术室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场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的植入手术是正在进行的。
10: 这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电极，我们将会放到脊髓的硬膜外。
11: 我们并不是放在脊髓上面，而是我们在这个把椎管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硬膜的外面。这样的话，损伤就比较小，同时通过刺激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肌肉反应。
10: 左边的电极已经放到我们预想的位置了，那位置还比较理想。我们现在在测试右侧的电极，支配右腿电极。
12: 跳腰肌吗？
13: 跳腰，对，现在应该会跳了。他反正大腿的几块肌肉都是打得活的。
7: 经过3个多小时，小张的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初步测试显示，电极位置准确，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手术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起点。电极能放大信号，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但重新走起来这件事需要靠患者自己一步一步练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浙大二院，已经有十几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手术。在小张的病房隔壁，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小患者正走在恢复的路上。
14: Vera, how was your feeling now? How old are you?
15: 11
14: 啊，今年是11岁、啊，来到这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0: 到这儿已经有2个月。他来的时候呢，几乎就没办法屈髋屈膝这个动作。
4: 怎么来检查一下他目前的恢复的情况？
14: 哦，现在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10: 现在就是在锻炼它的屈髋、嗯。
14: 朱主任，他的这个目前的恢复的这个效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10: 还不错。也有好几个病人像这样，他是其中一个。
14: 朱主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做完手术不代表万事大吉了，能不能决定患者重新能够行走行动，还是需要看康复的。
10: 是的，
14: 嗯，那我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康复室了。
10: 是的，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做过的这手术病人。
12: Right, OK, left。
14: 所以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告诉他是目前是左脚该右脚，左脚右脚，要让他自己能够主动地发出一些指令。工程人员也根据他目前的反应和表现来看，来不停地调整他的参数。
16: 那么脊椎损伤会让他的本体感觉减弱，
14: 对的，
16: 他会对自己的脚的位置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14: 其实就相当于在重新的学一遍走路哈。接受了这个手术完之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能够自行站立的一个程度？
16: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3到6个月，是作为我们一个术后的一个早期的康复。我们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包括跟我们工程师，在锻炼的过程中，根据他每一个阶段不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四肢联动，就是手脚协同发力的可以用手的力量去代替部分下肢的力量去训练。后续呢，有包括我们像减重下的一些步行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助行器。
14: You tired? OK, good. 看上去是比较费力气的，但这个是康复的必经一步。威尔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勇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在进行着康复训练的。
17: When you're better, which city you want to travel in China? So,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7: 从2025年3月全国首例到2026年4月，浙江省首个脊髓硬膜外电刺激手术临床研究病区正式启用。一年多以来，十余位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志愿者，先后接受了这项技术，其中多位重新站立，部分实现了独立行走。虽然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这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从硬件、算法到临床方案，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并跑。但走通这条路远比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更难，下一步这项技术还要走多远？
18: 这个结果呢是令人鼓舞的，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我们的临床研究，扩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建立脊髓硬筋膜外电刺激治疗截瘫的临床途径，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19: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脊柱的挺拔支撑着健康的体魄，而这份支撑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守护。
20: 既然骨头的老化不可逆，那我们就用肌肉的力量来撑起青春。
19: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刘洋医生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科学保护脊柱健康，
20: 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我们针对胸背部僵硬来给大家带来一套运动处方动作，三维激活我们的胸背部。第一个动作，抱肩俯身，双手十指交叉抱紧我们的肩头，头部向下，感受的呢是我们胸背部的拉伸感。在极限位置深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我们向下俯身，吸气，在极限位置停1到2秒，慢慢呼气起身，俯身，吸气，呼气，放松。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转身开合。下肢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弓箭步，重心下沉，下肢站立平衡，手臂与胸前合掌。转动的时候呢，手掌向左旋转，带动胸廓，我们向左旋转，先转到90度，眼睛始终盯着我们的拇指方向，慢慢回正。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共做8次为一组，我们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挥拳，这个动作也是以弓步为基础。我们以左侧在前为例，右手向后滑，与我们右腿平行，左手握住我们的右腕，以身体向对侧左侧旋转，向对角线的方向伸展，在极限位置停3秒钟，1、2、3，缓慢回正。这个动作我们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 共做3到5组。
20: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能共同关注到我们脊柱的健康，科学的运动起来，戒除掉不良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准时的美味。
1: 哎，这里还缺一块。
2: 棉花糖，你拼这个飞机的拼图干嘛呀？是打算送给谁吗？
1: 我要把这个飞机拼图送给蓝天爸爸，作为父亲节的礼物。
3: 棉花糖，这一块你拼错了。
1: 不会错的，
3: 这里应该是紫色的。
1: 啊，刚才真的放错了。那这里该放哪片呢？啊，米花，这是带磁石的拼图卡，不能吃，快还给我。
2: 米花，停下！
1: 米花听话，把拼图卡还给我。
4: 棉花糖，你跟麦麦约好了下午3点去书店还书，时间快到了。
1: 等我再拼一会儿。
4: 快点吧，迟到可不好。
1: 还有10分钟嘛，不着急。
5: 我新改进的喷头发射枪一定会让那帮小家伙吃到苦头的。咕噜，云朵妈妈的点心做好了吗？
6: 叽里咕噜。
5: 明白了，给我回去盯着，等棉花糖一早就通知我，我要让那几个小家伙尝尝发射枪的威力。
1: 啊，大功告成。
4: 现在3:10了，棉花糖你迟到了。
1: 哦，坏了，差点忘了。
6: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走，咱们去找他们玩玩。
6: 叽里咕噜，
5: 小心点，别被棉花糖发现。棉花糖还是这么冒失。
4: 都3:30了，棉花糖怎么还没来？
2: 棉花糖不守时，太过分了，我不等他了。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棉花糖，你不遵守约定时间，我生气了。
1: 哼，我只是迟到了一小会儿，干嘛这么生气？

0: 棉花糖，我回来了。
1: 哎，棉花糖，怎么了？不开心吗？
2: 云朵妈妈慢慢生我的气了。
1: 因为什么呢？
2: 我和麦麦约好了去书店，但是我想把飞机拼图全拼好再出门，就迟到了。
1: 守时啊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按时去书店，麦麦当然会生气了。
2: 我以后都不迟到，麦麦是不是就会原谅我了？
1: 当然了。
2: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守时呢？
1: 其实呀很简单，只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提前出发就好了。
2: 管理时间？
1: 妈妈送你一个时间沙漏，你可以先用这个沙漏来练习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要做的事情。等沙子全都漏完了，就是过了10分钟。
2: 妈妈，我很喜欢这个沙漏，用了这个，我真的可以管理自己的时间吗？
1: 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
2: 云朵妈妈，是什么订单呀？
1: 这次的订单呢是奶油华夫饼，点单人是书店老板，他说要把华夫饼奖励给准时还书的小朋友。
2: 准时还书也是对书店老板的尊重，对不对？
1: 当然了，我们一起做华夫饼吧。
2: 先等一下。云朵妈妈，这是我做的父亲节礼物，您帮我寄给蓝天爸爸好吗？
1: 没问题，蓝天爸爸收到你的礼物一定会非常开心。
2: 这次让我来做华夫饼可以吗？我想练习管理时间。
1: 好啊，那妈妈现在就去寄快递，希望回来之后听到你成功的好消息。
2: 谢谢妈妈，妈妈再见。这次由我来做华夫饼，我会用时间沙漏练习管理时间，点心一定要准时出炉，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我可是最守时的。
3: 咱们开始吧。
2: 妈妈说等沙子全部漏完是10分钟，我们就在10分钟里把华夫饼的面糊制作好。行动。我们在10分钟之内完成了面糊制作，这是成功第一步。
5: 成功第一步。
2: 香喷喷的华夫饼就出炉了，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制作樱桃奶油的装饰。
6: 刚才没吓到他们，这次一定把华夫饼变臭。
7: 臭臭大王，你已经暴露了，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6: 真是好笑，这样就能阻止我了吗？
7: 嘀嘀咕噜。
6: 感受一下喷头发射枪的威力吧。
3: 臭臭大王，这些樱桃都臭了。
2: 我们今天一定要赶走臭臭。我们先对付了臭臭，再把华夫饼拿出来，应该也来得及。
1: 我回来了，华夫饼做好了吗？
2: 哎呀！
6: 还是我厉害。真是倒霉，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们也没得吃了，对吧？
1: 小心烫着，妈妈来。
2: 都怪我，我又不守时了。
1: 别灰心，你也在努力改变呀。妈妈知道你想做个守时的好孩子，那你还愿意再尝试一次吗？还有时间。
2: 我想再试一试。
1: 那我先去送货，你自己可以吗？
2: 我可以的。
1: 加油哦。
2: 这次我一定要学会管理时间，确保华夫饼准时出炉。
6: 看我的。
4: 上次就是因为你来捣乱，华夫饼才烤糊了。
6: 我这次等它做好了再捣乱可以吗？
4: 不可以，你不捣乱我们才跟你分享华夫饼。
6: 好吧，我不捣乱了。

0: 好漂亮啊！华夫饼做好了。哇，
1: 棉花糖，你做的太漂亮了。
0: 云朵妈妈，我这次是很守时的拿出来的。
1: 祝贺棉花糖，我相信呀，你以后也会养成守时的好习惯，习惯成自然。
0: 嗯，我以后都会守时，麦麦就不会生我的气了。
1: 那要不要去找麦麦？我想他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2: 棉花糖，今天你不仅没迟到，还早到了呀。
0: 麦麦，对不起，昨天是我没有准时赴约，请你原谅我。
2: 那你以后会准时来吗？
0: 当然了，我已经做过守时的训练了，不信你可以问云朵妈妈。
2: 那我原谅你了，棉花糖，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华夫饼，送给你。
2: 哇，真漂亮，谢谢。走吧，
0: 走。
3: 好吃，算这帮小家伙遵守诺言。

0: 棉花糖不耍赖皮。
1: 5 4 3 2 1，时间到，我要开始找了。

0: 来蛰我呀！啊！找到了，我找到棉花糖了。
1: 嗯，妹妹赢了，下一场该棉花糖找人了。
0: 嗯，都怪有一只蜜蜂突然飞过来，让我不小心被发现。这次不算。
2: 为什么不算？那也是你最先被找着的呀。嗯，
0: 这次是意外。
2: 可是咱们明明说好了，谁最先被找到，谁就在下一场找人。
0: 不行不行，重新开始，下一场再算。
2: 嗯，棉花糖，你说话不算数，耍赖皮。
0: 我没有。
3: 大家不要吵架呀，好好说嘛。
1: 棉花糖，无论什么原因，的确是你输了，现在是该轮到你来抓了。
0: 哼，不跟你们玩了。
4: 棉花糖，你怎么了呀？
3: 来订单了，小浣熊家要订三份牛皮糖。
0: 我最喜欢做牛皮糖了，因为我喜欢用麦芽糖搅搅搅。云朵妈妈告诉过我一个做牛皮糖的秘诀，麦芽糖搅得越快越充分，做好的牛皮糖就越有韧劲，越嚼越香。
5: 我们也喜欢搅搅搅。
0: 我来负责搅糖，你们帮忙铺芝麻吧。
5: 可是我们也想搅搅搅。
3: 棉花糖，就给我们一个做主厨的机会嘛。
0: 我有一个办法，我一组，你们一组，谁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搅出最有弹性的麦芽糖，谁就负责做牛皮糖的主厨。
2: 那输了的呢？
0: 谁输了，谁就给另外一组当小助手。
5: 好。
3: 比赛开始。时间到。现在请双方小组展示搅糖的成果。棉花糖。接下来展示你们的搅糖成果。麦芽糖能拉这么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宣布搅糖比拼的结果，获胜者是酸咸苦辣队。
2: 太棒了，今天的牛皮糖就由我们当主厨了。
1: 棉花糖，这次帮出小助手的任务就交给你。
4: 棉花糖，请把做牛皮糖的工具都让出来吧。
0: 不要。
4: 我们说好了，谁赢谁当主厨，你不能这样耍赖皮。
0: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你们有四个人呢。
4: 耍赖，那我们不帮你做了。
6: 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7: 那就是说，如果咱们现在去把点心弄臭，烤箱小人们也不会给棉花糖帮忙了。咱们把食材变臭的成功率更大了。
6: 咕噜，
7: 太好了，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浪费，这次咱们要去弄臭整个厨房。
6: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7: 一会儿到了厨房，咱们要把臭球蛋放在最甜最香的地方，到时候我一拉盖子上的线，盖子打开，臭气就喷出来了，他们做什么就都会是臭乎乎的了。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耍赖皮。不好意思嘛，我不该说话不算话。要做足足三份的牛皮糖，步骤也不简单，棉花糖一个人忙不过来吧。
1: 但明明就是棉花糖的错，我才不去帮忙呢。
0: 对，做牛皮糖一点也不费劲，我才不需要帮忙呢。
2: 橱柜里都是点心工具，放那儿。
3: 过程。
2: 冰箱里有各种食材，放那儿也不错。
3: 过程。
4: 楚楚来了，他带着好大一坨不知道是什么的怪东西。
1: 小心点，先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2: 还是这里的味道最甜最香最讨厌，把超级臭球蛋放在这儿最合适。
3: 糟糕，他们在打烤箱的主意，
5: 只要我们在就绝不允许他们搞破坏。
1: 我有个点子。
2: 快点啊，快点。别着急呀，咱们聊聊嘛。
1: 大家小心啊。
2: 我的臭球蛋，我的臭球蛋，
0: 谢谢大家保住了麦芽糖，刚才的比赛确实是我耍赖皮了，对不起啊。如果我现在履行刚才的承诺，为你们当一次做牛皮糖的小助手，你们还愿意接受吗？
1: 作为小助手，主厨需要的工具怎么还没有准备好呀？
0: 我这就去。工具都准备好了，
6: 开始吧。

0: 捉迷藏好玩，
1: 要不找棉花糖一起来玩吧。
0: 可是棉花糖耍赖皮呀，除非他道歉，我才考虑再和他一起玩。
2: 真的吗？那我就来道歉了。对不起，昨天确实是我不遵守规则在先，你们愿意原谅我吗？
0: 我还要想一想。
2: 而且从现在开始，谁赢了就能得到我做的牛皮糖哦。
1: 还有牛皮糖？好吧，我不生气了。
3: 又能玩捉迷藏喽！这次我们来藏，棉花糖来找。
2: 找人，小菜一碟。我要开始倒数啦！5、4。

0: 别订单。
1: 云朵妈妈，我的图画本放在哪儿了？
2: 老婆，你看到我的袜子了吗？有一只找不到了。
0: 好的，好的，明白。嗯，好的，好的，中午之前我就把订单送过去。嗯，
1: 妈妈，您帮我找找我的图画本。
0: 嗯，好，去看看是不是在书包里。
1: 好，
2: 我有一只袜子，哪儿都找不到了。
0: 嗯，请转身。No?
2: 哦，原来在这儿啊！真不愧是云朵妈妈。
1: 嗯，图画本真的在书包里，云朵妈妈太厉害了。
0: 嗯，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整理好，店里忙起来，我可没空帮你们找东西哦。
1: 好的，妈妈。
2: 云朵妈妈最近真的好忙，好辛苦啊。
1: 我们俩好像让妈妈更忙了。
2: 有没有办法让妈妈轻松开心一些？
1: 我也不知道，我得好好想想。
2: 要不然我们送一个惊喜礼物，感谢云朵妈妈的辛勤付出。
1: 听起来不错。
2: 我这就去挑选礼物。
0: 棉花糖。棉花糖。好的，我明白了，放心吧。
1: 贤贤怎么了？
3: 棉花糖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蜂蜜啊？
1: 没有问题。甜甜呢？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
3: 嘘，要帮我们瞒着甜甜，我们想做一个小甜饼送给她当礼物，
4: 是秘密惊喜。平时甜甜为大家做了很多，最近做点心也很辛苦，我们想让她开心。是甜甜，快躲起来。
1: 甜甜，你怎么了？好像不高兴啊。
4: 这几天小伙伴们好像在忙着做什么事情，但不愿意带上我一起，好像他故意堵着我，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1: 肯定不是的，大家都很喜欢你。

0: 立刻跑开了，我被朋友们抛弃了。
1: 甜甜，你别哭，不是这样的。
2: 就是这样的。他们瞒着你一起做点心呢，我都看到了。
0: 真的吗？
2: 真的呀，他们就藏在窗台上，还有他们做的点心。
3: 不对，甜甜，别相信臭臭大王，我们是在
4: 说了就没有惊喜。
2: 甜甜，他们就是不带你一起玩了，他们偷偷做的点心在这里。
0: 啊，我们的小饼干，
2: 你们可以一起吃臭奶油夹心饼干啦。我今天的枪法真是太厉害了。
0: 你们做点心不和我一起，是不是讨厌我了？
1: 甜甜，你别伤心，不是臭臭大王说的那样。你们快告诉甜甜真相吧。
3: 甜甜，我们是在偷偷做小饼干。
5: 准备个惊喜让你高兴的。
4: 对不起，没想到让你误会了还这么伤心。
1: 是的是的，我可以作证，大家是在给你做礼物。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6: 甜甜，不要哭了，你的眼泪太甜了，我身上黏哒哒的。哎，
0: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礼物，但是我更喜欢和你们一起做点心，更希望能每天都和你们在一起。
1: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云朵妈妈需要什么惊喜礼物了。
2: 我讨厌这种温馨场面，无聊。
7: 哎呀，又有新饼干了。
1: 等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可以吗？
8: 当然。
9: 咦，你也得来帮忙。今天你把甜甜惹哭了，需要用实际行动来道歉。

0: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
1: 谢谢棉花糖，让我来看看第一个订单。
0: 给。
1: 李先生要订鲜花饼。哎呀，店里没有玫瑰花酱了。
2: 噔噔。啊，亲爱的云朵女士，你辛苦了。这束像你一样美丽的玫瑰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
0: 嗯，对对对，爸爸好肉麻呀。
3: 棉花糖的爸爸奇奇怪怪的，我觉得棉花糖爸爸非常绅士。下一期
4: 我讨厌鲜花难闻。
1: 好香的玫瑰，谢谢。但是我现在有些着急点心订单的事儿，店里没有玫瑰花酱了。
0: 玫瑰花酱是不是玫瑰做的？
1: 是的，有玫瑰和糖就可以做了。
2: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准备的礼物能帮上忙。
0: 蓝天爸爸，我知道怎么让妈妈轻松又惊喜了。哎，等一下，我们可以就这样。哎呀，
2: 棉花糖说的对，我们就这么办。
1: 那我就开始做点心了。
0: 云朵妈妈，我跟蓝天爸爸跟您一起做。
1: 太好了，我先去准备厨具。
2: 我来。哎，是不是这些？
1: 没错，那我去准备食材。
0: 请妈妈告诉我都需要哪些。
1: 糖、油、糯米粉。
2: 老婆跟我来。

0: 温柔，蛋黄奶油麦芽糖。
1: 玫瑰鲜花饼做好啦，
2: 看起来非常完美。
3: 好香啊，
4: 好甜呀、
5: 甜甜的味道太好闻了。
6: 这么甜的饼，我竟然没抓住机会把它变成臭臭饼。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你说的对，我们下次一定可以。叽里咕。
1: 鲜花饼云朵吗？不，我是说云朵妈妈，这个鲜花饼好吃吗？
2: 看样子已经把棉花糖香迷糊了。
7: 我也已经香迷糊了。实在是太美味了。
2: 能自己做点心真是太好了。最近呀、总是在忙，都快忘记吃点心的幸福感了。
1: 我们让云朵妈妈轻松一点点吗？
7: 有让你开心一些吗？
2: 是呀、我觉得轻松又快乐。我还想再烤一些鲜花饼，这次我们做些奇特的形状怎么样？
1: 我想做爱心形状、小花形状。
2: 没问题，我充满了干劲儿。差点忘了还有一个订单呢。订购人蓝天先生、棉花糖小朋友。订单内容：制作点心时云朵妈妈开心又轻松的微笑。收件地址：点心盒子店铺。
1: 妈妈，这个订单刚刚已经完成了。
7: 云朵妈妈辛苦啦，你想做的事情我们两个小助手会和你一起做的。
2: 这是点心铺收到最幸福的订单。
5: 甜甜，送给你。这是刚才一起做饼时棉花糖给我们留的，今天的小甜饼被破坏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鲜花饼还能给你惊喜，我们都非常喜欢你。甜甜，甜甜，哎，怎么又把甜甜惹哭了？还是我又说错话了？
6: 这个不赖我，我什么都没做，
4: 我只是感觉太幸福了。

0: 无二的彩虹凉糕。
1: 滑轮胎看上去好好玩啊！哎呦，弄得一身脏兮兮的，我还是喜欢做手工。
2: 我也是。
1: 干什么？我的球！我要参加，肯定能赢。
2: 啊，踢足球脏兮兮的，还是学小花花有气质。棉花糖，还是跟我们一起玩吧。哦，
3: 就是啊，还是换扇子吧。啊！
4: 好看吧，
2: 真好看。
4: 哦，棉花糖，你喜欢吗？
3: 喜欢喜欢。
2: 沾上宝石肯定更好看。

0: 是故意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棉花糖，你就不能少闯点祸吗？
0: 我一定帮你修好。
2: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做一个就好了。哎，
1: 棉花糖，你什么时候才能优雅一点啊？老是这么冒冒失失的。
0: 优雅？

0: 人。啊，
1: 棉花糖，你在干嘛？
2: 你们猜这两把扇子哪个是我做的？
3: 这个。啊，
2: 就那么明显吗？
4: 棉花糖，你到底怎么了？
2: 你们说怎么才能变得优雅啊？
5: 这题我会。优雅的女孩子，声音软软的，走路轻轻的。
6: 才不是这样呢，优雅优雅，优美又高雅，要一尘不染，
5: 娇气做作。
6: 我们是爱干净。
2: 你们别吵了，反正优雅肯定不是我这样的。我喜欢跑来跑去，说话声音也很大，是不是？
5: 你一直风风火火的。
6: 动作幅度也很大，
4: 还经常控制不住力气。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5: 棉花糖，你别灰心，想要变成优雅的女孩，让我来帮你吧。
2: 贤贤，你确定这样有用？
5: 这叫优雅训练，仪态是优雅的第一步，你要从走路开始找到优雅的状态，就算你能学会慢慢走路也行。
4: 盒子可不能掉下来哟。
5: 昂首挺胸，挺直脖子，走直线。
2: 来订单了。
5: 站好，优雅体现在时时刻刻，你得保持优雅姿态做凉糕，等到你能在优雅的姿态下做出美味，优雅训练才算成功。
2: 好，我会努力的。
5: 请注意你的动作不要太大了，优雅的棉花糖小姐。
2: 是，
7: 我们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吧。
5: 注意动作要小一点。挺胸抬头，衣服不能弄脏，注意别扯坏了。注意优雅。
8: 优雅，棉花糖跟这个词儿可不沾边呀。走，我们的机会来了。你们好呀。
4: 不好，臭臭大王来了。
5: 叽里咕噜，
8: 注意一定要优雅哦。
2: 臭臭大王，你太坏了。
8: 没有玉米粉，看你们怎么优雅的做凉糕。咕噜，
7: 这下糟糕了，
9: 我回来了。棉花糖，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哎呀，棉花糖，你会功夫呀，棉花糖好厉害呀。
2: 妈妈，好漂亮的团扇呀。
9: 那是，这可是我今天亲手做的。
2: 哇，妈妈你好厉害，真优雅。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优雅呢？
9: 哎，棉花糖，你说什么呢？
2: 我刚刚跳起来接礼盒就很不优雅。
9: 谁说优雅的女生就不能身手敏捷地跑跳了？
2: 可我也不会做漂亮的扇子。
9: 又是谁说会做团扇才是优雅呢？小朋友们跑跑跳跳多有活力呀。
2: 这样优雅吗？
9: 优雅分很多种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
2: 云朵妈妈一定是特别特别优雅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云朵妈妈，
9: 你不知道吧，做扇子呀可比做蛋糕难多了。
2: 好哎，保持优雅和完成凉糕我都要做的。
6: 只剩这么点玉米粉怎么办呀？
2: 谁说只有玉米粉能做凉糕？
6: 还有藕粉，
5: 但一般藕粉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味道，
2: 可以加一些新材料给藕粉增加新的特色，用芒果做成芒果酱，加进去不就是黄色的芒果凉糕啦？
10: 加点草莓酱就是粉色的草莓凉糕，
7: 蓝色的蓝

0: 蓝莓凉糕，
1: 还有绿色的猕猴桃凉糕。
2: 还有红色的红油麻辣凉糕。
3: 那还等什么？咱们开工吧。

0: 我揉我揉，蛋黄奶油麦芽糖。哎，
1: 哎，嗯，特色凉糕，那不如试试我的特色臭奶油凉糕吧。
2: 小心，臭臭大王的臭奶油枪！
1: 怎么回事啊？等等我，做蛋糕你赢了，但是优雅你输了，你一点都不优雅。
3: 我本来就很优雅。
4: 成功了，我们原创的凉糕。

0: 是我妈妈带回来的团扇，送给你们。
1: 真是太漂亮了，那我们也再做一次吧，走吧。
0: 今天我要去玩踢足球。
1: 阿桃好厉害呀！
0: 米花，你吓到小猫了。不怕呀。啊，米花，我的裙子。啊，米花，你别这么激动啊。小心啊！停下！
2: 导弹破坏可是我的特长，他竟然抢了我的风头。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

0: 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1: 有一天我告诉你，中立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中立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团，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中立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中立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坦克尼卡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0: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1: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那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3: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3: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 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0: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2: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0: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3: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0: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5: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黩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0: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3: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2: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 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0: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000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

0: 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划行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0: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

0: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1: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0: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0: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 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4: 我的

0: 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2: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3: 这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2: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4: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 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两年呢？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2: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5: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2: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6: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2: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指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勤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 2025年的五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

0: 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呢，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 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4: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1: 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
1: 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2: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

0: 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鱼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五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一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 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2: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0: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3: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啊，两条。嚯！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3: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

0: 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1: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0: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0: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哦，
0: 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0: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啊，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1: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0: 您好，小鱼。哎，
5: 你好。
0: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0: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0: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里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0: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它长大了
0: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啊，
0: 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0: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0: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1: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榕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0: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5: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嗯，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0: 哦，一米多，
5: 一米多，一米多。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0: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5: 全是草，
0: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5: 对对。
0: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

0: 就是用这种
1: 海石
0: 大的石块，
1: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0: 海里的礁石是吗？
1: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0: 生蚝壳啊。
1: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2: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0: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3: 对
0: 对。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哎，
3: 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0: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3: 它很甜，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1: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0: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1: 对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0: 年年高升啊，
1: 对，年年高升，对，
0: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1: 对 对, 对，
2: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在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0: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1: 对 对, 对。
0: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1: 对。
2: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1和15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0: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4: 在沙里边。
0: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4: 我用这些。哦，
0: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嗯，
4: 对对。
0: 是吧？嗯，很亮。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2: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0: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啊，
3: 好嘞。
0: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3: 很甜，太好吃了。
0: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1: 对，
0: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嗯，
3: 玉米酱
0: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3: 对，你尝尝。
0: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1: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0: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1: 嗯，对，
0: 尝一下。嗯，
3: 这
0: 样。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3: 必须得吃点这个辣辣椒，
0: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3: 对。
2: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 随着燕墩角大天鹅

0: 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角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2: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像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0: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1: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3: 对呀，两条。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1: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季经理。
5: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5: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5: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5: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

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玄雅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瑜伽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

0: 带我们来到了基民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1: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0: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1: 对，
0: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1: 对呀、啊、
0: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1: 水是烂的，嗯，天是烂的，
0: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
1: 到，对啊，
0: 那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1: 是的，嗯，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0: 哦、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1: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哺育去了。
0: 哦，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1: 对对，
0: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1: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0: 是在岛的中间。
2: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0: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1: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0: 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1: 对，
0: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1: 啊。对，
0: 这是一口井吗？
1: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0: 现在还有水吗？
1: 有，缺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0: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1: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能非常关照。
2: 徐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基民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徐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0: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0: 早上一般去哪儿？
1: 早上我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0: 在西海岸。
1: 对，就是村子西头。
0: 晚上呢？
1: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0: 早上是在西岸钓。
1: 对。
0: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1: 对。
0: 这是什么原因？
1: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
0: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对对。
0: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
1: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
2: 徐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0: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1: 拽一飘就是有了。
0: 哎，跑了是吗？
3: 跑了。
0: 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3: 对。
0: 好像这个绳都没了。
3: 对，
0: 是
3: 死了。
0: 绳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3: 对，
0: 提的太快了。
3: 提的太早了。
0: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3: 对。
2: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0: 钓上了吗？
4: 钓上了。
0: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呀，两条。
0: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4: 黄鱼。黄
0: 鱼。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2: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0: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1: 哎，
5: 看看收获不少啊。
0: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5: 今天运气挺好，
1: 十来条。
0: 得有十来条了，
5: 差不多啊。
0: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5: 对对。
0: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5: 这种哈，黄鱼啊，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0: 都是黄鱼。
5: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它的身上比较那个
6: 色比较

0: 深
1: 啊、
0: 哦。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
1: 啊，
0: 这个颜色、
1: 哦、就是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2: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1: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3: 真的好，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它夸夸连续拉六杆六条。
1: 啊，连续放六杆上来六条。
3: 啊，还逗搭的呢。
0: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咬。
1: 是今天早上吗？
3: 对，
0: 今天早上。
1: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0: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2: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1: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啊，二位是邻居，
3: 对，
1: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
4: 互相帮忙，
3: 互相帮，哎，
1: 啊、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啊。
4: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4: 我们钓的石斑鱼、
1: 石斑鱼、
3: 黄鱼、
1: 还有黄鱼，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3: 对，
1: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3: 石斑，
1: 嗯，好好吃啊！
4: 谢。
1: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3: 对
4: 对对对。
1: 嗯，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3: 那是。
1: 嗯。再尝尝
4: 这个
1: 黄鱼。
4: 这黄鱼。
1: 这边这个是黄鱼。
3: 对。
4: 嗯。你尝尝这个油更稀。
1: 嗯。
4: 很嫩，
3: 嗯，
1: 蘸蘸这个。
4: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嗯、这黄鱼哈，
1: 嗯，
4: 就清蒸，清蒸，
3: 清蒸，
1: 嗯，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4: 对。
2: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1: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3: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
1: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4: 对，我们吃那个黄
3: 就是吃这个籽呢。
1: 哦，
3: 那
1: 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3: 全是籽，
1: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3: 对，
1: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4: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
3: 啊、
1: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3: 你吃就行、是，
1: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3: 嗯，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行。
4: 看这味道怎么样？
3: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1: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3: 对。
1: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3: 对对，
1: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3: 对对。
2: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1: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4: 嗯，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
1: 嗯，
4: 这个经济也比较
1: 多了一些收入了、啊、
4: 有一笔这个收入、嗯、我们的以前的自来水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个井，
1: 嗯嗯，
4: 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
1: 哦、
4: 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3: 海底管道、
1: 海底管道，
4: 对，
1: 自来水就到这个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3: 是的，
1: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嗯、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1: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3: 好，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0: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啊、
4: 对，
1: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5: 对，
1: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5: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1: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5: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0: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工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1: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哪个有多沉啊？
5: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1: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开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啊，分多少层是吗？
5: 对，有层的。
1: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4: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5: 你看，哦，
1: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4: 对，
1: 这算大的吗？
5: 这还不算大。
1: 还不算大呀？
5: 对，
1: 最大的能有多少？
5: 大的有6-7两吧。啊，这个就很大了。
1: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4: 有了。
0: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1年4季都可以上市。
1: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4: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1: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4: 对，
1: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4: 对，
1: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4: 肉质非常的肥满，
1: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4: 对，
0: 3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1: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4: 对，
1: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
4: 对，
1: 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0: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1: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2: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3: 对对对，
2: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3: 哎呀，龙须菜呀，鲍鱼啊，贝类都有。现在也各有各的区域，养内斗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鲜贝在那个区域，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2: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呗。
1: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2: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3: 大约就在30米吧。
2: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3: 能找到。
2: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1: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2: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2: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2: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可以。
2: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4: 60撮
2: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2: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对。
1: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一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2: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5: 刚收。
2: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5: 一船送
2: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3: 3吨吧。
2: 有3吨啊？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3: 应该在它5倍，一斤能收5斤。
2: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
2: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1: 爱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2: 打了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2: 哦，还挺沉的。
3: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2: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呀，累很多。
2: 收海带要累啊？
3: 那重啊。
2: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0: 这个夜色呀，啊，昌都啊，这一点的夜色，就比像这样的夜色，啊，比这样夜色就好，偏向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0: 对对对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0: 现在就是打包，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0: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0: 每一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0: 差不多
1: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0: 客户来过磅了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哦，
1: 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0: 主要是为保育的。
2: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1: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3: 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3: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1: 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3: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3: 用这种白色的，
2: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4: 海毛菜，
1: 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4: 夏天的清爽凉温
1: 啊，就能够消暑
4: 啊，消暑，
1: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龙须菜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4: 还有用它包水饺，
1: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2: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扇贝牡蛎，就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1: 那就算是过年了。
2: 过年好！
3: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那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6: 啊！
5: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5: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4: 哎呀，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

0: 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
2: 方向干烦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1: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哎！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1: 媳妇儿，走。饿不
3: 饿？
1: 大哥，
0: 哎，
1: 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3: 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1: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4: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4: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
0: 嗯，
4: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
1: 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
5: 哎，
3: 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

0: 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屋来了
3: 啊？
0: 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1: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哥，
0: 哎。
4: 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
0: 啊！
4: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0: 来，把这饺子带。
4: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2: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5: 行了吧。小吴，
4: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得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4: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7: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9: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8: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

0: 舞台呀、啊，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1: 哟，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1: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0: 吃吃啊。对于吃饭的知识啊，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就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陈腾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做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0: 对对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
1: 哎呦呦，
0: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还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啊，对啊。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
1: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
1: 是什么？
0: 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1到2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0: 这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
0: 哎，
1: 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究？
0: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了。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呀，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啊，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长。
0: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 干杯！
1: 哎呦，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春？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这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兵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
0: 能喝。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0: 对，
1: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0: 别干。
2: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

0: 条龙。
1: 哎呀，我的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2: 十八街的麻花包子狗不理，耳的眼儿的炸糕好吃吃不腻。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我钓鱼去。慢玩，我逗。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15年10月16日一大早，已经下探5米的二号大墓再一次出现了垮塌。考古队不得已又要临时调整计划。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曹门湾墓区的第二次考古发掘。

0: 考古队此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寻找一年前没有找到的夫人墓。曹门湾墓区位于郭家庙墓地的南部，它与郭家庙墓区分列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岗地上，共同组成了一处总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备受关注的二号大墓探测深度8米，长22米。二号墓以西不足20米，就是考古队一年前刚刚发掘出的那座疑似曾侯降国的一号国君大墓。2014年冬，曹门湾墓区的第一期发掘成果惊人，长达32.8米的春秋早期诸侯国最大的车坑，10米见方的马坑，中国最早的磨锻工艺和铳孔工艺的实物虎形饰件，最早的鎏金实物铜虎饰，最早的色盒剑骨，甚至是最早的人工墨等等。这些发现填补了曾国考古史上的诸多缺环，并由此入选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一号墓的夫人墓在哪里？至整个发掘工作结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以往的考古发掘显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君通常采取与夫人一穴合葬的埋葬形式，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国君墓，夫人墓则位列其左右。
1: 一个46，一个48。
0: 随后展开的勘探工作很快证实，在紧邻第一期发掘区域的东部仍有密集分布的墓葬，这其中就包括二号大墓。这座大墓是否就是考古队要寻找的夫人墓，一时间成了考古队最大的悬念。
2: 这个是曹门湾的47号墓，我们清下去以后发现这个下面没有被盗，保存比较好，头箱这个位置陶器比较多。
1: 这是个膝盖，这是个膝盖，然后这是个罐，这是个罐，就是两个罐，两个豆，两件鱼，一共6件。
3: 你把那个罐痕给我，或者是头箱都给我。
4: 1米9的位置，宽度是多少？
5: 这个宽度是46公分。
4: 好，46。
0: 好。仿佛是天公作美，连续一个多月的晴好天气，考古队的发掘异常顺利。除40号和47号等起座外，二号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1: 好，
4: 你把那个放
6: 一下。9顶啊，这是第9顶，咱们2015年的发掘第9顶。这个东西是留的，我到室内再去清。哎，好，把地拖了。
4: 好。
0: 已经发掘的这批墓葬中，比较常见的是1顶墓，其规格多在长5米、宽3米以内，而出土的器物也以陶器、玉器和铜器为主。现在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了二号大墓上面，而更加令人期待的是，随着发掘面的持续下探，原本存在于大墓中间的唯一一处现代盗洞竟然也消失了。如果天气继续晴好，再有10天，最后的谜底就将揭晓。
7: 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墓葬呢，就是二号墓。那这种墓呢，目前夏季

0: 量深度呢是6米多，那么这种墨呢判断的深度呢是8米，现在已经快接近这个墨石底部了。
1: 啊，这个就是墨章的这个原始的墨笔的边，它这个墨笔啊，就是从现在的状况看的话，它是经过先挖，然后呢就是再用工具进行过修整，有一些还能够看出这个工具痕出来。

0: 先不慌，进那头慢慢往这边压，进一头。
1: 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天气。10月25日，考古人员防范了几天的秋雨，没有如期而至。但此时，已经下探6米的2号大墓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迹象。发掘面上逐渐显露出来的红色印痕，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
2: 现在是在这田土当中发现了有红烧土的这个痕迹，从那个上部一直到这边来，你看，就是说这个红烧土的这个痕迹。我们就要判定看这个东西跟藏书有没有关系。这样，我先把这个取，把这个土搞走了以后啊，还是拍一张照片。第一是看它有没有形状，第二看它的有没有可不可以取出来。
1: 初步判断，这可能是文献中有过记载，但却从未在考古实践中得到过验证的一种藏俗——吉州。对吉州最为详细的记录是《礼记》一书，文献显示，这是一种直到周代仍在使用的藏制。按照一些古代经学家的注解，吉州就是指环绕在关外的烧土或砖，这种藏具其实就相当于椁的作用。
2: 好，再把那个穗子缠起来。
1: 在中国古代，棺椁制度是最为常见的丧葬制度之一。然而，这种与棺椁制度相关联的吉州却很少有人提及。尽管从文献中约略可以知道吉州的作用，但其具体的形制、使用范围等诸多问题，却从来没有考古发现的先例。考古人员对这一判断也没有把握。
3: 因为文献上也记载，就是古代的藏室里面有瓦罐，就是瓮罐，我们已经找到了。有的棺椁，这个我们都已经都去考古中间了，包括强柳。但是他还提到另外一种藏室叫吉州，这个东西我们却一直没找过，没见到过，就是说至少没确认过。那这个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三种方式的考古学和文献都能验证，为什么吉州就一直找不到呢？
2: 把那个碎土啊，碎土把它藏到里面，准备照相，好吧？

0: 好，提回。好，准备下。你这个那个在往东，吊车往东走。在我们的西南面，就是我们去年发掘2014年发掘的一号墓，现在的坑口还可以看得见。
1: 考古人员发现，如果从龟质上的匹配度来衡量，除规模略小、非岩坑墓外，从空中俯瞰，二号墓的形制与一号墓基本相近，极为符合夫人墓的条件。然而，它究竟是不是夫人墓，不到最后一刻，所有的猜想也只能是一种假设。10月25日夜，受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强降温天气影响，雨水开始光临考古工地。雨下过后，排水就成了头等大事。与中国北方不同，南方地区的土壤遇水之后极易产生开裂垮塌。不用说，原定的发掘计划自然

0: 似乎是存心要跟考古人开个玩笑。上午刚刚清理好的大墓，下午雨又下了起来。10月27日上午，雨过天晴，但大墓却连遭重创，墓壁出现多处垮塌。
1: 宣传局，
2: 在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怕的、最担心的，也就是下雨。经过两天的这个下雨，现在是墓坑里面积水比较多。那么雨水呢，这个对墓坑四周的这个有侵蚀，所以造成呢这个墓坑的这个南壁和北壁塌方，那么垮了那么大一块土，那么这一大块土啊，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3: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细纹的，这一块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分析这个细字啊，就是能够印在这个红烧土上面的话，我们分析它的这个构筑方式啊，应该是这个两边夹木板，中间这个再垫一层席子，然后呢里面呢就是的填土进行这个夯实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席纹呢就自然的就印在这个土上面了。
4: 来的边呢都很清楚，可以看得出骨板的这个宽度，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现在这个面，
0: 大墓四周规整的红色烧土，似乎符合文献中有关吉州的描述。而随着更多细节的揭露，专家们也开始尝试着去复原椁室的烧造过程。
4: 就是把坑挖好，是吧？程序，坑挖好，然后把这个椁板呢，这个两档头用那个方补，就是像椁一样做起来。
5: 那还是把这个坑做，把坑做好了，做这个锅呢，还是用木头，
4: 木头呢，木头外面呢，这个再贴竹席，贴竹席外面，贴竹席了以后呢，再贴这个土，这个土呢，不是一般的这个土，不是挖墓坑的土，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专门他们当地烧陶器的这个土，专门贴这样的土。
0: 然而关于这种葬制是按照一个什么程序进行的，专家们反复进行推演，却始终找不到一种既符合考古现象又令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观点。
5: 把那个锅做好了，把它烧了，剩的炭锅把这个炭给去掉了，
4: 对，
5: 形成那个外壁的一个墙，
4: 对，
5: 不是下边的丧葬的程序是怎么进行？
4: 丧葬的时候，再把这清干净了以后，再放棺，再放木棺，再放随葬品，再全部该按照他那个程序来。放完了再盖木板，
5: 就是、再盖木板、
4: 再盖木板，上面再盖竹席，再填土，填土后在这上部再烧，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红烧土的这是我认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6: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墓葬的情况呢，我们发现了墓葬那个墓坑里面有很多的红烧土。那现在我们根据目前的这个看到的这些迹象呢，它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火烧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我的判断呢，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火烧它是墓葬的修建过程的火烧呢，还是这个盗墓贼烧的。
0: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持续梳理，考古人员发现，作为一种葬俗，吉州最早出现在夏朝。尽管周代以后仍在使用，但却已经演化为一种早丧者专用的葬制。文献中的这一描述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于墓主人身份的猜测。11月10日下午，发掘工作开展以来最糟糕的天气，连续10多天的阴雨天气正式登场。

整个十一月份就在雨水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急于知道答案的考古队员也只能一再按捺住发掘的冲动，等待天气的好转。

0: 那些中医晃禽的，这几天雨下的，好好改造一下工地环境啊。
1: 11月26日，持续了一个月的阴雨天气彻底结束，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2: 这个地方的这种混土块特别特别的坚硬，现在就是这种坚硬的红烧土，只能判断出，只能初步判断，肯定是经过火烧。但具体它是什么性质，以及这是不是原位的堆积，现在就不太好说。像在一个墓里遇到这么多的红土块堆积这种情况，以前在考古中还没有遇到过，就特别特殊，所以我们都清理的比较细致吧，想多尽可能多的提取到更多的信息。
3: 至少这一块板子就到这里，
2: 对，但是
3: 直起来，从这个地方不对，这个板柱的痕迹啊，这个一段的，板柱的痕迹非常明显。
4: 一个很充分的证据就是什么呢？单凭这个倒墨的烧的话，就是把这个木锅全部烧光的话，是烧不到这个木锅的，烧不成这个样子。这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烧，我们可以估测至少烧了3-4天左右。
3: 这个什么烧法，这是需要。
1: 由于文献中关于吉州的描述语焉不详，专家们对于二号大墓的诸多现象无法统一认识。而为什么要对墓主人采用这种葬制，也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3: 就说如果是那种没有规律的烧呢，它这外面不会这么整齐，你听明白没？它这是外面是黄黄的，这边就是很明显就是一道墙。它如果是就是无意识的放火烧的话，它不会那么尊人。
5: 这个二号墓的这个椁室周围有很厚的这个红烧土，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可能还是盗墓以后烧的。
6: 这个二层台这样子的火烧过火的痕迹啊，是很均匀的，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事先有意的处理。
3: 就通常讲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式，因为为什么说是特殊呢？确实很规整烧呢，但一种说是被盗以后被火烧。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你被火烧的话，它这个火的话，应该来讲，比如说，一般我们看过以前被盗的火烧的东西，对吗？也不可能这么尊人。在另外一方，一般会在那个盗洞上面形成个火道。这个目前我们从上面看有一条盗洞，它盗洞周边并没有火烧的那种痕迹。
1: 发掘面距离椁室底部仅剩20多厘米，照旧是红色的陶土，不仅分不出棺木的痕迹，也看不到出现大件器物的迹象。如此规模的大墓，怎么可能没有随葬大件的礼器呢？是葬俗的一部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还是由于发掘状况复杂而忽视了那个已经消失了的盗洞呢？考古队员对此困惑不已。
7: 这个多高一下没？
2: 这些地方都特别坚硬。
3: 从今天看啊，说实话，刚开始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静下来，要挖大墓，它的规格很高，它所以很多蛛丝马迹都

0: 重要，你要静下心来听，好好的听。然后有什么呢？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要当椅子坐，坐椅子一样，因为这个是很复杂。
1: 针对发掘工作出现的新情况，领队方琴再一次调整了发掘思路。
2: 对啊，有。
1: 12月1日，发掘面已经抵达大墓的底部，但清理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3: 这个二号墓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土啊比较难清，它这个都是呈这个类似于这个煤渣的这个块状的颗粒，就是说呢，你几乎没有办法这个平。现在的只能这个一小块的一小块的这个慢慢的清理。清理过程中呢，这个又有一些这个小的古石、这个铜器的碎片比较杂乱，这个还多，所以说呢，这就跟这个清理工作带来了难度。
4: 这都是铜石的，都这个锤成了很多很多碎块，也几乎这个辨不出它的器形了。你看这个骨头啊，它是它的截面呢、切割的非常整齐，而且还这个打磨过，这个显然呢、它是这个用骨头做成的这个岩器物。
1: 没有大件礼器，只有破碎的陶片、弯曲变形的铜器的残渣，以及大量散布的玉石和碎骨，而且所有的器物上似乎都存在着明显的过火迹象。大墓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迷雾重重，困惑不已的考古队员们发现，要在这种杂乱无序的发掘面中找到一些确定墓主人身份的蛛丝马迹相当困难。
3: 目前这一块区域啊，就是说的应该这个主棺的头部这个目前都是一些小玉石，从这个周边的这个迹象来判断呢，它应该是这个一株那个传石。这一块看到吗，在我前面都有着，这应该是一株啊，这你看这一块珠子的，
0: 对，
3: 好小啊，这个珠子的直径呢，直径有个1厘米，这下面又出现一片了，环环相扣啊。
5: 这个竖薄形的玉石上面，首先是在中间有三道这个凸起来的弦纹，这三道凸起来的弦纹，然后它那个上下弦纹的两边有那个纵向的那个竖着的这个细线纹。凹下去的，中间的那个弦纹是凸起来的。然后在这
1: 依照出土位置进行判断，这些分布凌乱的玉饰应该是佩戴于墓主人胸前的串饰。
5: 在里面穿绳子，在这么小的这个器物上面雕这么细的这个纹饰，技术难度比较高。这边有个小珠子，这个小珠子可能就是在两个玉石之间，它会在中间再穿一个小珠子，这样穿过去。一般人应该可能是两个，应该还有一个小珠子，这样整个给它串起来。
3: 这里有一个断面，这可以看出来这个棺石非常薄，它现在和土啊这个锈蚀在一起了，这个清理也是不好清，用的力大了，然后铜片就碎了，用的力小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土啊就清理不下来。对我们这个判断这个是这个器物的原貌啊，这个铜片的形状啊就有影响。
1: 由于大多数器物存在明显的火烧痕迹，考古人员需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样品，以便通过实验室的检测数据

0: 曲柄桃核，淮河流域的典型器物，为什么会在这座大墓中出现？当两堆造型奇异的陶片逐渐被清理出来时，考古人员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找到了破解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1: 这个陶器很有文化地方文化特色，因为它是一个曲柄的核。这个曲柄的核啊，一般来讲都是淮河流域，包括黄骨啊，这是这些地方，包括安徽的啊那些地方出的。这个地方就出了两个那个曲柄核，所以就一下子给人感觉到这个墓的这个陶器是最反映这个文化属性的，一下子觉得这个墓它就不是中国的，这肯定就是一个旅行墓，它来自于它是中国以外的。它是什么？我们就说结合那个铜器，铭文上有皇子坠啊等等，这旁边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夫人墓应该是来自于黄国的。
0: 由于大墓底部状况凌乱，一些细小的玉器很容易混淆在泥渣中流失掉，所以必须进行淘洗。
2: 这是从土里面洗出来的两个小龙吧，应该叫。这要是用其他的什么筛子啊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小东西就看不到。我们就是用盆子一点点的洗，一点点的冲，都嘴巴。小嘴巴还有，这有个，你看到没有？小嘴巴，嘴巴有，又出来一个，好小啊，小龙。
0: 12月4日，又一件确定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关键器物，在大墓的西侧被发现。
1: 考不考虑整体上的？里面是圆的，是吧？外面是方的，天圆地方啊。这是重器，就是玉器中的比较规格比较高的才吃，规格比较高的才会吃这种，就是比身份，它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很高的才吃这种玉琮。
0: 这件本该出现在墓主人身边的玉琮，坚定了考古人员的判断，也暗示了这座大墓曾经被盗的事实。
1: 哎，太好了，辛苦，有种收获的感觉吧？好，还会有大的收获。

0: 应该说今天是收获的，收获非常有收获的一天。就在刚才，往往就是这样，考古就这样，往往在你，他突然会给你一个惊喜。刚才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墓葬啊，它到底是不是吉州，是不是人那个这些吉下，我们把它多收集，就是再去研究，这个不要紧。但是我们现在当前来讲，还是要认真做好清理，把更多的吉象证据保留下来，一定要耐心。你看，从这边看，很惊人的有一个框，是吧？
1: 对。
0: 这个框呢，现在看来呢，就从这地方看，就比如说都是下来的，
1: 嗯，
0: 要钻下来，而且呢，它这个吉象呢，你看它挖了一条槽子，
1: 嗯，
0: 这应该是枕木，这两边那个国务版的枕木。
2: 专家们认为，依据发掘成果判断，二号墓应该就是一号大墓的夫人墓。但是，由于发掘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至今难以解释的现象，要对这座大墓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仍然需要时间。
0: 这个地方也有个日币。

0: 这还有蠕虫。
1: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规格还是写着的。
2: 二号墓这种情景比较复杂啊，也比较特殊啊。那么首先我们判断这种墓下被大火严重烧的这种迹象，不应该是由当时盗墓的形成的，而是很可能是一种葬俗。
3: 国家庙的这个二号墓啊，它现在墓底的这样的红烧土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这个形式啊，从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就很难说这个恢复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么一个过程，到底是先烧了这个坑壁啊，还是后烧这个先下葬的人再烧了这个坑壁啊，这个需要很多的这个一些细节证据，就凭目前这样的一个一些证据，是很难做出一个结论的。

二号墓中高规格的玉琮、玉璧和玉圭，以及超过200件工艺精湛的祖玉构件。这些发现足以管窥这座大墓随葬器物的精美，也足以想见墓主人身份的高贵。2016年1月，曹门湾墓区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尽管二号大墓仍有诸多谜团有待解开，但是考古人员知道，这座大墓所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已经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这个2000多年前的南方诸侯国，以及它的周边关系等问题，都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而接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曹门湾墓区也终将会展现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啥好事儿？
1: 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
2: 我真是没脸跟你们俩说。
0: 妈，你不用为难，有啥话就直说呗。
2: 这回把你俩找来呀，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
0: 啥条件？

0: 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1: 他要100万？
0: 不是要，是借。

0: 秋兰，这爹这是哪头急了就顾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
1: 爹，妈，
2: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1: 我没意见。
3: 没意见。
4: 大林呐，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被逼的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5: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3: 妈，别这么说。
2: 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
1: 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
0: 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2: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0: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2: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
3: 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
2: 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
0: 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打我成名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

0: 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受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1: 陈明，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0: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琳做人没有底线了。
1: 你自己最清楚。
0: 谢谢大哥提醒。
1: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1: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0: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琳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琳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琳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他董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小王来。

0: 交了。
1: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0: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2: 你不是吗？
1: 你怎么能姓陈琳呢？
2: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
0: 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2: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0: 为了帮陈琳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2: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通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咋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琳把你踹了？
0: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别人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啊。
0: 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3: 姐，来啊，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哎，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就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了。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我是你家公孙老妹儿啊。
6: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6: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又要用钱了。
6: 哟，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6: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6: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哦，
0: 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6: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6: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6: 行，就
0: 嗯嗯，好，再见
6: 再见。
5: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吧，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先生。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我已经

0: 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1: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0: 就开始征地清户了。
2: 哎呀，王县长，我
3: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2: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0: 你说什么？
1: 老爷子变卦了？
0: 哎呦，这样，
1: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3: 哎，别，王县长，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1: 那是你变卦了？
2: 也不是我变卦了。
0: 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3: 王县长，这怎么跟你说呢？这
2: 家事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您凑够了。
1: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喂。
0: 哎，灵儿。
4: 什么事儿？
5: 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4: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5: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4: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5: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里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0: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5: 喂，
6: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过庄稼了
2: 啊！
6: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2: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6: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2: 听天由命吧。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2: 接个电话。喂，蒋总。
7: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2: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7: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8: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7: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0: 是，
2: 王乡长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呀。
7: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2: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7: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2: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0: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2: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7: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8: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7: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9: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2: 我明白。
8: 也别太着急了。
7: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2: 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0: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2: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0: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7: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2: 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7: 嘿，我的钱怎么了？
2: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2: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8: 你还是老样子。
2: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7: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8: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2: 好的，你放心。
10: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

0: 我干活啊。
1: 哎，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你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
2: 林老板，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1: 好好好，你也不用送啊。
3: 哎，怎么磨磨嗖嗖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4: 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着去，我拿棒子削他。
5: 有空婶儿啊？
4: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5: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玲和二林吵起来了。
4: 你干啥去？
0: 我去现场
4: 陪他喝酒去。
0: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县宾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4: 正事儿也不能走。
0: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4: 我动手咋的？
0: 你要打架是不是？
4: 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5: 你给我起开！
4: 我不起，
5: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6: 干啥呀？这是
7: 爹，你来的正好。
5: 我要去县宾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4: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5: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们俩别过了。
4: 别过就别过，
5: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4: 哎，要不要？
6: 等等，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8: 你别动，
6: 你以为给我加价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5: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6: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4: 什么玩意儿？
6: 别动！
8: 快坐来。
6: 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这个没用的爹，
6: 这

0: 你什么意思啊？咋愁上了呢？舍不得我离开你了。
1: 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呀、啊。
2: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1: 董哥，自打你妈怀上你。
2: 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她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她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她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0: 爸，我不会让你失望。我升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1: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2: 这，
1: 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2: 知道吧？
3: 心里有数，你放心吧。有数就行。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的，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哎，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4: 没工夫搭理他，
3: 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4: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妈。

0: 三儿一半懂事儿，我这睡着都笑醒。
1: 我哪有他的命啊？
0: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1: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0: 你行啊你！你媳妇儿挺好的，我给你挣不少钱。
1: 他挣的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2: 爸，这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嗯。在家你看上电脑。
3: 嗯。
2: QQ。
3: 嗯。
2: 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
3: 嗯。
2: 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
3: 嗯。
2: 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4: 哦，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
3: 这样，
4: 你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
2: 好，来给你加。哟，这谁呀吧？牧羊女。
4: 哎，放羊的。
2: 放羊的？
4: 对对，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的。
2: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4: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2: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4: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2: 加上。
5: 儿子，你爸现在啊可厉害了，这身边啊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是牧羊女，我看看。
2: 你看等一下。
5: 哎，他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
4: 都没你漂亮。
6: 哎，
7: 妈，奶奶来了
4: 啊啊！妈，哎，走。
6: 哎，妈，好。
2: 哎，来，喝点水。好了，行了，
3: 好，
2: 行了。嗯，那你们俩，我回屋了啊。
0: 嗯，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5: 啊，行，我们东西也都收拾差不多了。
0: 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
3: 嗯，
0: 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4: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5: 有啥管不了的呀？
8: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0: 嗯，
5: 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
0: 哎，
5: 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4: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0: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9: 哎，陈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
10: 我先走了。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怎么样啊？
5: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0: 我装傻。
5: 我没装。
8: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0: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5: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10: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

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咱们的协议呢？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三儿？啊，
1: 林老板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
0: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
2: 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办。三儿，工程我可不能放。
3: 放心，
4: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3: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哎，
4: 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3: 我跟我爹说。
4: 你稀得跟你说？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
3: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2: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
4: 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
3: 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4: 站住！
3: 你爱过不过？我告诉你，我那一百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4: 这啥的呀？这是！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你们俩不愿过，我们也不管了。
4: 这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那一百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谁再提我跟谁提。
3: 翻篇。那我那钱呢？

0: 你撞过去管用吗？喂，三儿，
1: 事情搞定了。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嘛。
0: 三儿，你是怎么搞定他的？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1: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你是我亲姐啊！
2: 我把三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
3: 我还保证他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2: OK，
3: 就这样啊，姐。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少什么？嗯，没事啊。对，
1: 哎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下。
1: 啊，哎，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嗯，我回屋看看。
1: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1: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2: 哎，妈，可不行啊。
1: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1: 差啥不能要啊？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2: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3: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嗯，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0: 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良都说不上话了，
1: 就你呀、啊，说话还有点分量。
2: 哎，谁这个头都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3: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两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2: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3: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2: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3: 大嫂，嗯，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嗯，就按妈说的办，一个月给你3000。
2: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
3: 哎，行行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2: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3: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2: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3: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哎呀，我这大嫂哎！哎呀，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2: 行，那我就祝你早。

0: 早日发大财。
1: 快了快了。
2: 哎，大嫂，我跟你说啊，董卿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里打就行了。
3: 哎呀，现在就不放心了啊，你的心放肚子里。
0: 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打孩子，
1: 你放心吧。
2: 行啊，那就好。
0: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就说你那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那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1: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0: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4: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0: 二林啊，二林啊。
2: 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1: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0: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1: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0: 行啊，
1: 听你的。
0: 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1: 谢啥呀？你们就合伙起来欺负我，
0: 这话说的，一家人，看看。
5: 你书都带齐了？
6: 都带齐了，放心吧。
7: 董鹏啊，
6: 哎，
7: 这可要走了啊！
6: 怎么来
7: 了？都收拾好了哈，
6: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8: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7: 董鹏啊，这一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哎，拿着。
6: 我们不要，我有钱。
8: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7: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0: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10万块钱。哟，
7: 你说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哎、
0: 拿妈，你这他用不了那些
6: 钱。那些钱我都4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7: 拿着。我生气了啊！
9: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0: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谢。
0: 哎，
1: 这站娘啊。
0: 哎，
1: 把这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我来。陈。
1: 哎呦，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1: 好嘞，
3: 你到家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给我吧。
3: 走，上楼，就这儿。
4: 怎么样？

0: 姐，你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0: 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2: 喂，我姐。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3: 马三儿，过来，有事找你。
0: 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3: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条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琳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的事。
4: 哎，怎么的？
3: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搭了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4: 啊，
0: 财务总监？你
3: 咋的？不行啊？
0: 行行
2: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你一下啊。哎，好，再见啊。
3: 说你两句还掉脸呢，是不是？
2: 哎，三三
3: 啊，
2: 三
3: 走，你走。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2: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那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3: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0: 的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连我电话也不接了。
1: 马三儿，怎么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怎么了？这是要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给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2: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是两回事儿嘛，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嘛，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2: 哼，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哎，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返回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
2: 哼，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2: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

0: 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背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
1: 我可不信。
0: 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2: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
0: 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3: 好嘞。

0: 董二爷，你干什么？看什么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
0: 谁俩？说明白了，谁俩？
1: 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
1: 嘿，
0: 董二爷，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1: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1: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0: 你给我来劲是吧？
1: 怎么的？
0: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1: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没说完呢。
0: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
0: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1: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啊？
0: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1: 我还就不动了。压我！
0: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是损。一、二、三，我还不信我见不了你了。
1: 行啊，陈玲。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
2: 我给你告妈去。

0: 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儿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加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
1: 吃块西瓜，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甜不甜？甜不甜？
2: 你看看，这个名牌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在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可以了，晚了啊，天儿要变。
2: 怎么了？这是
4: 变天了，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5: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3: 你猜，
2: 谭玲。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光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啊？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儿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2: 马三儿
3: 啊，
2: 哟，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呢？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儿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5: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那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呢，我和你爹是你的盖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2: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说吗？

0: 你们俩，走走走走走走，都走！你也走，
1: 是我
0: 走，
1: 哎呀，
0: 走，哎呀妈呀，都往哪儿走？

0: 哎，妈，你来了！哎呀，回来了！啊，进屋里坐吧。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1: 看啥？
2: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
0: 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
2: 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1: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0: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1: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0: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1: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0: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1: 我信信信信。
0: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1: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0: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1: 不着急。我这儿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那王斌子、郑强的，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0: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1: 没那事儿，
3: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1: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0: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1: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0: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下面我宣布，天才仪式正式开始。
1: 喂，
0: 你在哪儿啊？我到宫里来，怎么找不着你人呢？光看见那外人跟他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2: 我这是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3: 这个事儿怎么样？
0: 哎呀，

0: 这怎么回来了？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哎呀，这个不得劲呐，这心里头啊，难受。哎呀，哎呀，这干什么？这是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 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太不给面子了。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1: 陈玲不是大能人吗？
0: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哎呀，这心里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玲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1: 你是谁呀？啊，陈玲是你捧出来的。
0: 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1: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那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0: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
1: 我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便宜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他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 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2: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1: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大声一百万都值了。
0: 我答应一百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啊！起虫灾了！
1: 起虫灾了！冒虫灾了！冒虫灾了！
2: 二叔，这田里啊，
1: 冒虫灾了，不能看
2: 去啊！看不起啊！
1: 叔，哎，冒虫灾了！
2: 啊，冒虫灾了！
1: 冒虫灾了！看看，看看，看看，冒虫灾了啊！
3: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
0: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

0: 再喷药啊。
1: 不行，再喷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0: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喷药吧。

0: 林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0: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儿，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1: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1: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
1: 陈总，
0: 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2: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
3: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喝完啊，哎，把酒补上啊，来茶。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4: 是，
5: 来，
6: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回来。
3: 来，
7: 你先忙。
3: 一块，
7: 一块，
3: 一块，一块，一块。

吃，啊，你咋来了？我来吧，妈给我拿着。你行吗？哎呦，哎呀，哎，把你口罩给我。来。 你俩下去吧，啊。

聪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了，我那大傻儿子就缓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2: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3: 你把那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2: 药都喷完了，
1: 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4: 没用，我也想回去。
0: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3: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2: 这不就是吗？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3: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2: 知道，妈知道。
1: 啊，你就别惦记了，
3: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1: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3: 我估计我们俩就指望下辈子。
1: 你看你
2: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1: 听见没？
3: 嗯，知道了。
1: 你必须得想得开呀，
2: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3: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2: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1: 那都不是个事儿。
3: 行，请着吧。
2: 这就对了嘛。
5: 妈。
2: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呀，你怎么回来了？
1: 看你，哎呀，
0: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1: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0: 嗯，
1: 我爹呢？
0: 溜达去了。
1: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1: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1: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0: 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1: 你就嘴硬呗。
0: 喂。
2: 老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何超他爸他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啊，那。他俩在外面不是挺好的吗？
2: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呢，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0: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2: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1: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1: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0: 真是魏伯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3: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0: 啊，
3: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1: 啊，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3: 看我什么呀？
0: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1: 是哈，我听说你那300亩地是要出手了。
3: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1: 哦，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10亩地给转出去。
3: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1: 你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3: 不是，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
1: 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3: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
1: 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3: 是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1: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儿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儿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
1: 那你说，这300亩地里边，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姆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

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

0: 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0: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 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

0: 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的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讨论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0: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16号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

0: 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G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G7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G7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了会面。G7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而在会场外，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1: 2026年G7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
2: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ne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ne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3: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G7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1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G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G7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红利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4: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0: 16号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5: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0: 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 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 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2: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态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3: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16号，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西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4: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人我们就。 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了手头上，就必须要进到人。
3: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西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 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

0: 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九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十五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为庆祝中国和塞浦路斯建交55周年，从6月10号到15号，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联合塞浦路斯文化副部共同举办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期间多部中国电影作品精彩亮相。
2: 为期6天的中国电影周活动，共展映《熊出没》《镖人》《风起大漠》等7部中国影片，立体呈现出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开放进取的当代中国，为塞浦路斯观众展开一幅鲜活多彩的中国画卷。
3: Para valorea y tan para valente pues ya conche gatito prototipo. Είναι το συνηθισμένο, είναι η συνηθισμένη παιδική ταινία που βλέπουμε. Ήταν κάτι ασυνήθιστο που ήταν πολύ ωραίο να δούμε γενικά.
2: 赛方嘉宾表示，期待赛中两国以电影周为契机，持续拓展交流合作。
4: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Film Week in Cyprus, which constitut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ypriot audience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yprus and China in the audiovisual field.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16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1: 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

0: 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2: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3: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2: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0: 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

0: 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1: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0: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1: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2: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
1: 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2: 对，
1: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这个之前就是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2: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

0: 是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0: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0: 所以我想对于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2: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伊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0000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0: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呢，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

0: 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2: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 ر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1: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0: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3: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0: 对，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0: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

0: 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1: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0: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3: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0: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1: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此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此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 我想这里面呢是

0: 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抢占天气头条。从气温上看，多地会出现30度以上炎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那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最强的降雨依然是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多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开始北台，长江沿线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是降雨频繁，而在两片雨区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局部地区还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西安，那么最高气温在未来的4-5天都在35度上下。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晴朗的法国等地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6度。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增多，而且不少地方有中到大雨出现。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海岸多地，大片都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是在西南部。这里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9到32度。维也纳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你给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

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

0: 在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1: 那就算是过年了。
2: 过年好。
3: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3: 啊！
4: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4: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4: 不是，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2: 媳妇走。饿不
4: 饿？
2: 大哥，
3: 哎，
2: 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3: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3: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3: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3: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3: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大哥，你收着吧。
3: 你说啥呢？
0: 谢谢啊。
3: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4: 老板，来份饺子。
5: 没有了。
4: 我瞎吗？
5: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5: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3: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啊。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3: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3: 漂亮，
6: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6: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6: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6: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便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6: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6: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7: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6: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明白，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6: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6: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6: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6: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6: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6: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4: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6: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6: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6: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7: 大哥，呀，
6: 哎，屋来了
7: 啊？
6: 雪清的咋样了？
7: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6: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7: 不用了，下饺子。
6: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7: 行，
4: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0: 为什么呀？
4: 咱在这等啥呢？
0: 等着清雪清账啊。
4: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7: 哥，哎。我先走了啊！
6: 你干啥去？
7: 我秃噜象牙去
6: 啊！
7: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6: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4: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6: 来，把这饺子带。
7: 贾哥，我真不要。
6: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

0: 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4: 行了吧。小吴，小吴，
1: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9: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8: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9: 哟，还有小计划了？
8: 对，
9: 太好了。
8: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9: 说一说。
8: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9: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
8: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9: 已经是天花板了。
8: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9: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8: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9: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8: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9: 是吗？
8: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9: 我们都是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8: 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9: 你先说的。
8: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9: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8: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9: 还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8: 那咱们逐一介绍。
9: 对，
8: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9: 怎么约饭？
8: 得提前约。
9: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8: 不是让你取钱去，
9: 那是，
8: 这是谐音梗。
9: 提前
8: 就是提早。
9: 提早几日？
8: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9: 我明白了。
8: 多长时间呢？
9: 多长时间？
8: 1到2周。
9: 那么长时间，
8: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9: 为什么呢？
8: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9: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8: 这哪奇怪了？
9: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 这个半个月。

0: 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这张总，你过来，
1: 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0: 怎么着？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你就说很重要嘛，
1: 所以得提前约。
0: 提前。
1: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0: 我们俩关系好，
1: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对对对，
1: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0: 多长时间？
1: 咱们吃的好的。
0: 500年，
1: 哎，
0: 建川啊，
1: 这是约饭。
0: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
1: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0: 我没有
1: 说一说这个点菜
0: 啊，你说点菜，
1: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0: 点菜什么讲究？
1: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1: 咱们在一起吃饭，
0: 嗯，
1: 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0: 对对，
1: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谁吃井盖啊？
1: 不吃井盖是吧？
0: 不吃井盖。
1: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千斤顶，
0: 建川。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消化得了吗？
1: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0: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1: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0: 哟，那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张，
0: 不能失态。
1: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0: 正吃饭，
1: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0: 来，突发情况，
1: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开始表演，
0: 我试试啊，
1: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火牛阵攻上来了，
1: 乱七八糟，
0: 快跑啊。
1: 这我不跑。
0: 你干嘛不跑啊？
1: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0: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1: 不行不行，饭馆
0: 火牛阵这不行
1: 了，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0: 哦，行，饭馆的
1: 啊，再来啊，
0: 饭馆的情况。
1: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你这时候要镇定，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
1: 啊，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
0: 哎，
1: 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1: 嗯？
0: 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哎，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
0: 啊，
1: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
1: 哎，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0: 哎呦，
1: 操！
0: 就嗨，
1: 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哎，感谢希望加祝愿。
1: 对，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哎哎、不不不不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1: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我谢谢你。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1: 哎，
0: 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1: 对，
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1: 别干了。
2: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盛宴。

0: 的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1: 十八街的麻花包子狗不理，耳的眼儿的炸糕好吃吃不腻。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我钓鱼去。慢玩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

0: 再免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

0: 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

0: 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

0: 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赖当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 V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

0: 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

0: 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1: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0: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2: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3: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2: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4: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5: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0: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0: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6: 戴庆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0: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5号，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勇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十五五”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 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

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1: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0: 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1: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0: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
0: 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一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0: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4: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 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

0: 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啊，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经在不断的筑牢了啊，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2: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治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3: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牟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

0: 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的推进情报交换。 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 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2: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 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最近呢，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 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架设这种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 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这个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声。 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民进党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

0: 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吗？2块钱？
2: 这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
3: 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3: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3: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0: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3: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0: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3: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0: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3: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4: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5: 是的，有创新。
4: 那个味更丰富了。
6: 那我来尝尝这个。
5: 这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3: 对，
5: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4: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5: 来，
3: 我现在的话是第5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7: 远方的朋友。
0: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食，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 而另一株

0: 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1: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菌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2: 这个素喜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1: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杆，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0: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1: 哦，大展示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0: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1: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戴什么杆？
0: 第一处上手采摘，
3: 太漂亮了，
1: 好不好看？好看。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 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4: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0: 那个老广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1: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2: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3: 吃起来非常过瘾。
0: 三二一，茄子！
4: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5: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4: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5: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6: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7: 猫蹄叶，
5: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4: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4: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2-3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4: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义玄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4: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6: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5: 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3: 太香了，走！
4: 哇，这个端腰太漂亮了，
3: 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端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3: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5: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6: 你是在拍我吗？
7: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
0: 是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7: 我的成人礼，
6: 我可以吗？
7: 对呀。
6: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6: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8: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6: 砍这个可以吗？
9: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
6: 我们砍那个，
9: 那个，
6: 对，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3: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2: 好，非常的
3: 可以吗？
2: 可以。
0: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0: 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1: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

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也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0: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成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美伊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1: 随着市场持续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

0: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酷暑时节，电力是支撑城市运转和保障民生的重要生命线。然而，今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停电席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数百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面对严峻考验，中印尼电力工作者迅速集结，彻夜奋战。一场争分夺秒的电力保卫战随即展开。
2: 2026年5月22号18时44分，一场突如其来的电网故障席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医院启动备用电源，商铺提前关门，城市部分区域陷入黑暗。
3: 我现在是在印尼南苏门答腊省麻拉埃宁县的一个电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两台发电机组呢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转，但是就在大停电发生后的10个小时里面，中印尼员工连夜奋战，在这里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电力保卫战。
4: 那时候的监控画面是吧？
5: 对对对，这是实时画面。你看这个时候发电机的负荷已经从42万掉到了0，他们已经发现了异常，正在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理。
2: 面对突发险情，一套经过长期演练的应急机制迅速启动，上百名运行检修人员分散在全场各处，同时开展应急处置。
6: 所有的运行和检修人员差不多当天晚上差不多将近100人去处置，就把阀门操作全部操作完了，差不多1小时。

0: 然后我们的机组能安全的平稳的停运下来。
1: 两台机组安全停运后，各专业人员全部到岗，对系统设备展开拉网式排查。次日凌晨4:33，二号机组成功并网，成为此次大面积停电后南苏门答腊电网首批恢复供电的重要电源点。经过10个小时连续奋战，次日上午，停运的540条供电线路中，已有173条恢复运行。事实上，这并不是该电厂第一次在电网危机中承担关键支撑任务。在当地居民眼中，它不仅是一座发电厂，更是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
2: SBAB is not only generating the power for and also develop the economic for the communities around HBAB. HBAB become the bridge for the better future of both countries.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x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
4: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5: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x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6: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4: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3: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昨天开幕，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金融业加速落地，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7: 今年的中国国际金融展集中展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智能支付、支付促消费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新服务。
8: 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
9: 网联平台每日处理的交易量逐年攀升，现在我们每天处理的交易笔数大概在38亿笔。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随着近年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落地见效，以及支付服务便利性的不断提升，那么居民的消费潜力呢不断得到释放。
7: 虽然是金融展，但是记者发现，今年300多家参展商中，将近一半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企业，他们正在帮助金融机构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升级，让金融服务更加安全、更加便利。
10: 我们都是带来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系统，来帮助我们银行降低风险、提高可靠性，同时通过我们的智能体让 AI 更好用，能够更接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11: 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
7: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2: 深入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立足需求，基于场景，稳健务实，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开始新一轮降雨，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4: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5: 送过来之后，我们事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4: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15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3: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6: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
7: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6: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

0: 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近日，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加软件发展洞察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推动大模型、智能体技术深度融入软件研发、测试、运维、应用全流程，推动关键软件从可用向好用、规模化应用跨越。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2: 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

0: 球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五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十九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十九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十五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啊、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十九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0: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 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

0: 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啊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1: 嗯。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利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
0: 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1: 对，
0: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1: 对
0: 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1: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它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0: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1: 对，
0: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1: 所以我想对于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0: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2: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伊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0000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0: 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2: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呢，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4: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3: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

0: 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2: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1: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3: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1: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紧，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0: 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7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G7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2: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1: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斯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3: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啊，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抢占天气头条。从气温上看，多地会出现30度以上炎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那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最强的降雨依然是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多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开始北台，长江沿线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是降雨频繁，而在两片雨区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局部地区还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西安，那么最高气温在未来的4-5天都在35度上下。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晴朗的法国等地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6度。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增多，而且不少地方有中到大雨出现。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海岸多地，大片都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是在西南部。这里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

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9到32度。维也纳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伊媒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中国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朗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2: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消息